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时间到了上午的8:01，再一次的问候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来，在整点之前，我在歌曲的尾声及时的插播了这样一条信息，因为清流桥桥洞下面进出城的方向进出口都有交通事故啊，其中有一个还是蛮严重的，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奋斗吧青春的语音啊。
1: 出城清流桥下面堵车，
0: 嗯，
1: 原因不知道，
0: 现在知道了，交通事故。
1: 我还没进去，
0: 还没进去。
1: 如果需要走这边的，可以绕行嘛。
0: 嗯，你还很淡定啊，然后来了，具体分析了，
1: 原因应该是私家车碰到了一个摩托车，
0: 嗯，
1: 交警已经让他们撤到旁边去处理了。
0: OK， 再来，
1: 清流路创业路桥下。进城方向，一个私家车撞了一个老奶奶。
0: 是的，补充。
1: 老奶奶躺在地上。
0: 你的这个语音特别好，然后直到“老奶奶”三个字暴露了滁州人。老奶奶，是的啊。但是我们希望人没事儿啊，就等于进出口都有交通事故。警察叔叔已经在现场了，辛苦辛苦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群一样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感谢王记车行电动车经营部啊，您发的是一个事儿，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的感谢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有人说大刺花这么怎么这么燥的，脸都不洗，关你什么事？仙女不需要洗脸，哼，这怎么能叫糟呢？这不就我刚才说的吗？就说明这个单位啊，没有什么值得她打扮的人了，跟我一样，我今天话没说完。对，上班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啊？因为这个单位没有什么值得我打扮的人。开玩笑啊。财务小工说了啊，我晓得，我晓得，为什么这个天要睡觉舒服呢？因为春困、夏困、秋困、冬困，哎呀。你就是跟我一样，就是一年三百，我也就一年360多天不想上班，是不是啊？一年360多天都想睡觉，我们适合冬眠。但是我睡眠很少，就是在我不管是跟同龄人比，还是跟我感觉我现在的睡眠可以跟老年人比了，真心话。哦，我们40多的就已经算老年了，是吧？哦，好的好的，那难怪。确实是呢，睡眠很少，但是呢好像也不太影响平时的这个工作状态还有其他的生活状态，所以也就罢了啊。哎呦，来感谢王记车行啊，他说我来纠正一下啊，不是一个老人被撞倒，准确的说是老人撞汽车导致汽车受损，驾驶员受惊啊。意思就是驾驶员停得好好的没事儿，然后这个老人家是撞上去的，是这么个意思吗？不分析了，警察叔叔到这儿，那就那个看警察叔叔怎么判定吧。但是还是这句话，希望。

0: 人没事儿，不甭管谁撞谁的，希望人没事儿啊。这个失控的胖子说：“我的，这是我甜甜上班必经之路，哎，太及时了。”
1: 哎呦，不错哦。
0: 所以特别感谢洪先生啊，因为巧了，你们就在一个群里面，是不是？我也感谢发老说太及时了，的确如此。因为这条路大家的通行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是走的人比较多，对不对？所以再一次恳请大家啊，现在我们的清流桥桥洞底下不好走，进去和出去的位置都有事故，但是呢，交警在现场处理了，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大刺花说：“哇塞，我听到了，月姐你在唱哦，我提前3分钟到岗，没有迟到。你怪，你真可。”可以这么远，哎，还能提前3分钟。好的，提前这3分钟就不要跟我唠嗑了，宝儿，去刷个啊，牙刷过了，去洗个脸啊，洗个脸啊，洗个脸。我们不是尊重这个单位的同事，我们是尊重拿的这份工资啊。什么不用尊重啊？那你别洗了。这个说实话，能过得如此恣意洒脱的女孩子不多见，我觉得挺好的，对不对啊？来，我来帮家政说，就在这个最哦，就这个事儿看到了。您这个是什么视角？哦，倒后镜的视角是吧？乖乖，这个地方堵了一窝车啊，女的躺在地上，鞋都撞掉了，目前有60多岁，好像是人昏迷不醒啊。来，我来帮家政的视角是清流桥底下创业路往烟厂的方向，小轿车撞到行人，一个女性60来岁了啊。目前的状态是昏迷的，鞋掉了，没事，等一下我们要避让救护车了啊，各位麻烦大家避让救护车辆，好吧啊，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啊。嗯，不管是谁撞谁的吧，出现交通事故确实很麻烦。感谢王记车行的这个补充，因为你在现场正好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是吧啊。看看你是有行车记录仪的吧，如果说啊，后期这当然不能把人想的这么那个啊，如果说后期有纷争的话，我觉得可能在监控又不是特别完备的情况下，你们路经这条路段的车的行车记录仪可能会很重要啊，可能是这样，我们希望不需要有到这种纠纷的时候，好吧。清流桥桥洞底下不要走了啊，就创业路这块不要走了，往烟厂方向。这个底下这条路我确实很担忧，为什么呢？因为电动车确实很多，基本上是混行的状态，对吧？大家都明白的。所以啊，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各司其职，各行其道吧啊。关于关山二路红绿灯不亮的问题，我已经转发给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了啊，这个信号设施部门已经安排人去现场去看了。如果说一时半会儿修不好的话，大概率会安排临时信号灯，因为那条路也确实也人也不少啊，车也不少。艾米说：“月姐，推荐你穿洞洞鞋啊，洞洞鞋舒服。”不行哎，就是我啊，就是脚汗可能相对来说重一些，就是我穿洞洞鞋的话，我觉得不是容易臭脚吗？所以我一直都不愿意穿。就我在家里面，我有一次是干嘛？去哪里玩水？去哪儿啊？记不得了，反正是海边，然后就买的一双洞洞鞋。就是我穿洞洞鞋，我都要穿有底的，就带一点点跟，就叫底啊，应该是这样子。就太平的也受不了，洞洞鞋我就觉得那个塑料味儿太重了。可能你买的是比较好的那种，我买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种洞洞鞋吧，所以不怎么穿。而且洞洞鞋不好搭配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穿的比较休闲一点，对吧？这个松弛感满满的情况下穿洞洞鞋可以。像我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正装西服，举个例子啊，正装套装，或者说是那种有点偏修身的小礼服裙，不一定是礼服裙，但是我的裙子都比较修身，然后哐穿双洞洞鞋。就我暂时还不能活到那么洒脱的地步，就是穿个人字拖就能够是这个出门的那种啊。而且我发现人就是这样子的，叫什么效应啊，就当你盛装打扮出去的时候，拿快递或者干嘛的，一个人都碰不到，但凡我邋遢一点，比如说脸不洗啊，或者说只是洗了个脸啊，没有打底，什么都没搞，然后穿的也就是很普通的睡衣去拿快递，然后就是哎，月姐你也来拿快递啊，哎呦这不满月吗？我说不是我，不是我。所以超尴尬，真的啊。艾薇说有画面了，对的对的对的，是呢。但是我觉得洞洞鞋确实是舒服的，我家孩子我记得那会儿我买洞洞鞋的时候给小孩也买的，穿脱也很方便，对吧啊。然后洞洞鞋有两穿的嘛，有后面带一个那种像盼子的那个要好一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营销号也会说洞洞鞋就是危险性很强，容易卡，对不对？容易这个那个的，但是我觉得把它后面的这个盼子给带上就相对来说好一点了，不要当撒鞋去穿就 OK 了啊。好，这个时间我们要说一说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了啊。 先来说说我们的创意装饰。创意装饰集团呢是全国的门店，在

0: 全国有多少家门店呢？将近130家了。而今年这会儿恰逢他们家的29周年的店庆，所以你就知道了，逢开业必活动，逢店庆必活动，所以这次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即便我们是单打独斗的，你说哎，我也没有组团，我去创意装饰这个聊装修算团购吗？算，因为你算的是全国门店的装修啊。所以呢，他们家的优点呢也在于15000平，你想怎么看怎么看，从主材到辅材，从软装到硬装，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家具家电全品类让你看齐，你可以慢慢看慢慢逛啊。而且呢，他们的承诺就是白纸黑字把你每一项谈好的东西金额明细全部写在合同里，这个防止有后期的这个纠纷。如果说完全是按照您的要求来，但是装的您不满意怎么办呢？砸掉重来，砸掉重来的这个费用也都是由创意装饰自己来买单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份承诺应该是源自于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对吧？啊，同时也是对客户的一种保障。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世贸大厦的 A 座 B 座中间的1-2楼好好的逛一逛。电话是2595999，2595999，这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
1: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就是这两天的天气给我一种忽而深秋的感觉，这个时节其实真的是出去玩的很好的时光了啊，因为这个秋风又不燥，还没有到那种特别干燥的难受的这个时候，然后呢再加上也不冷也不热的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出去走一走。这个周末别想了，因为这个周日要补班，我一想到周日补班我就浑身不得劲，真的。然后下一周呢我们就迎来中秋小长假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中秋节还是蛮懂事儿的，没有跟十一撞，而且跟十一挨得还那么近，正好我印象当中为数不多，哎，就是我们还遇到过蛮多次的中秋撞国庆的，所以至于有车友说中秋节高速怎么会不免费呢？免的呀。来再更正一下啊，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它什么情况下免费呢？就是它不懂事儿的时候，撞进了国庆节的时候啊，它才免费。也就是说免费的是国庆节啊，叫春清五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春节、清明节，哎，对，小的短假只有清明节是免费的，然后就是五一了，五一现在也是比较长的假，然后就是国庆节。今年国庆呢是七天假啊，不是八天吧，1、2、3、4、5、6、7啊，七天假。然后呢头尾各要补一个班，但是前一个头呢正好又撞到中秋节了，不能补，所以就安排在本周日补了。结束过后我看是哪一天啊，10月10号需要补一个班，就是回来之后的那个星期六是要补班的。也还好也还好啊，这样是其实人不会特别累，因为你不要老觉得跟我一样老觉得这个星期天补班你觉得挺累的，你要这么想，这个星期就是正常上5天班的，星期六休息了一下，然后下周的班从星期天开始上五天，上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哎，也是5天，这么想不就开心了吗？对吧？然后中秋节放周五、周六、周天啊，然后有一些高校的的确确是中秋和国庆中间的28、29、30三天时间呢是放假的，所以呢就连了一个超长假期，甚至超越了今年的春节。孩子们有机会的话啊，这个出去玩一玩啊，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大自然是你最好的人生向导，也是你的导师啊，别老是天天窝在这个家里边，或者说宅在某个地方啊，宅在学校宿舍里。还是宅在家里，要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感受这个秋天的美好。我言秋日胜春朝嘛，而且大家明白的，可能 接连两场雨过后，一场风过后，秋天就跟我们挥手告别了，都不跟你说再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春秋两季就很短，说冷就冷了。所以今年十一我们跟大家安排的是5号或6号，您任选一天，跟着老胡老万去哪儿呢？去我们的高淳的固城湖水漫城，和另外7个兄弟台的车友们一起，算是联欢吧，你玩你的，他玩他的，但是呢，没准儿我们也会有各个城的 PK 啊，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想报名的呢，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或者老胡，或者您抬眼看一下我们的各个车友群里面有一个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来，分享一首歌，来自于那英的《出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8:25，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万月啊。来，感谢游时空间设计的杨洋说，右安路上估计是车子右拐撞到电瓶车。哦，我的天哪！是的啊，来右安路。应该是车辆右拐撞到了电瓶车，目前人还蛮严重的啊。电瓶车是个两个都是小哥哥，电瓶车的驾驶员趴在地上，而且好像是没戴头盔吧啊。这个驾驶员应该正在打电话报警，收到，希望人没事。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多电动车跟轿车之间的事儿啊？注意安全啊，宝贝们，这个季节电动车骑电动车的会越来越多了，因为也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会披一件防风服，有的我看这个挡风被都已经用上了，我不知道是就是直接是在那个车上面的，不方便去下来还怎么着啊？有的时候确实看着很厚重，用滁州话来说有些雷呆，但是没办法，因为确实骑车来，尤其速度快起来的时候是比较凉的啊，避让一下他们吧，反应各方面都没有那么快啊。开车人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转弯的啊。明白，清风明月隔壁的路上，收到啊，你们注意安全啊，这个点儿应该是去上班路上了是吧？辛苦喽。今天早上也是啊，在这个清流桥桥洞底下也是有电动车。当然也有车友解释说好像是那个人直接撞到车上去的，这个不分析了，交给现场的警察叔叔吧。有没有车友路过目前清流桥桥洞底下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应该解除了吧啊，虽然事故头和尾都有，但是警察在现场应该相对来说会快一点解除啊。再一次的感谢像我来帮家政啊，还有洪先生、奋斗吧青春等等车友一经发生就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因为很多车友说太及时了啊，正好因为每天早上都要走那条路，那么现在呢可以成功的避让了啊。也包括今天早上的那个没记错的话四害消杀是吧啊，水口方向也是小车撞电瓶车的啊。今天的事故好像都跟电瓶车有关，并不是说跟电瓶车有关一定怪电瓶车啊，这怪什么谁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交通事故发生谁也不想，只是在别人的教训当中咱们总结经验吧啊。东风说不戴头盔，是啊，我反正看着这个照片是没戴头盔。年龄不大，算是年轻人吧，30岁不，20-30岁啊，趴在地上，还是这个话，希望人没事儿啊，希望人没事儿吧啊。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9月10几号已经到月中了，每到月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单位就属于头疼啊，对不对？头疼脑热的，怎么回事呢？月底了，盘账了啊，烦死了，确实是烦。但是如果说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和团队来做的话，可能你不仅不烦，你还省钱还省心啊。什么情况呢？那就是五一财税，他们公司可以代办其他公司的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可以说一站式的财税全包了，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可以说这是滁州老板家门口的靠谱财税的好选择。除此之外，他们家还有一个板块呢，是法律咨询的。如果说大家对于比如说这个婚姻内的这个财产，婚姻结束之后的财产分割问题啊、抚养权问题啊，还有什么要账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你个人的这个劳动仲裁啊，需要咨询的都可以去问一下，同样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赵总，记一下他的号码，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建议大家把这个号码存在手机里边，对吧？以备不时之需。18655030777，18655030777，你也可以直接去他们公司看一看啊。五一财税地址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的 B 座12楼，联系赵总啊。小猫猴子说外面下雨了，怎么会？我在导播间里面，直播间里面往外看还有阳光嘞。你是哪里下雨了？城北那边是不是啊？城北下雨关我城南什么事儿？确实是呢。有的时候我记得今年夏天特别明显，我在车友群里面看下午头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下大了、下雾了，然后我城北大太阳，然后我就一会儿看一下群，一会儿看下群，因为我在外面晒东西呢嘛，我在想我收不收了。
我想算了吧，你们城南下雨关我什么事儿？确实是啊，但是我看一下今天天气预报吧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看有没有改变。没有啊，现在显示的还是多云啊。今天9月14号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东北风3级，还是很舒服的啊。中午头如果说有太阳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雾燥的啊，因为28度的高温。明天高温在28嘛，明天27，17到27，明天是有雨的，小雨天气。后天多云，大后天星期四星期五都有雨，星期六星期天阴转多云了。哦，那还行吧，本周天气还凑合啊。嗯，如果不放心的话，那出门带个雨具好不好啊？我还好哎，我小雨基本上不打，有的时候只要不是暴雨我基本上都不打伞。暴雨呢你打也没什么太大用。但是家里面有衣物晾晒，但是人又不在家里面又没人的，不建议大家，对吧？你不行的话放到阳光房里吧，或者呢就是家里安排人那个能够及时的给它收进来，好吧。好，再来说说我们另一个合作伙伴，那就是我们的轩尼世家了啊。轩尼世家这是一家高端全案的整装设计公司，他们家的优点是什么呢？首付比例极低，我们不好说最，因为从广告法的角度上来讲呢，不应该使用这种绝对词，但是他们在滁州地区确实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啊。对啊，这是一个滁州本土的装饰公司，品牌定制啊，就大家都知道的兔宝宝这个品牌的全屋定制只要399，我的天哪。所以你看这个价格，然后有人说那兔宝宝这个价格比较这个亲民了啊，性价比比较高的，有没有再高端一点的呢？有，高端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索菲亚，也是全屋定制只要699，我的天哪啊，真的是非常的实惠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轩尼世家走一走看一看，他们家呢是两个门店的啊，两个店你都可以去逛一逛。咱们滁州店的地址呢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隔壁的第一家，西大门的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3088000。莱恩的小伙伴可以去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无论是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别墅、大宅，从专业的设计到施工的落地，他们都是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的满意度也超高。而且呢，全屋个性化的软装也是有的，所以从硬装到软装，从主材到辅材，全品类的家具家电都可以配齐，就看你自己需不需要了，都可以联系，也可以联系我们在车友群里面啊，一直很活跃，也一直都把大家放在心尖尖上的啊，我们的轩尼世家的大瓶子，可以在群里面把它艾特出来。好，那个余生说，是的，老外，你不要看出太阳，现在是出着太阳下着雨的啊。见鬼了，他说见鬼，出着太阳下着雨。木唐纯说，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那要命了，那这衣服我收还是不收呢？等你收进来了你会发现黑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啊。哎呀随便吧啊，来体验什么呢？哦，体验公交出行吗？还是正在体验嗨收花生啊。这个季节开始收花生了，我真的是一点五谷不勤四体不分啊。这已经可以收花生了吗？我喜欢吃这个水煮花生，哎，我不喜欢吃那种椒盐花生米，我觉得就是还原它原本的样子，包括那个水煮毛豆，就有的时候在饭店点菜的时候，尤其是烧烤摊，我想点一份这个水煮毛豆也好吃，它水煮毛豆然后是凉拌的那种啊，特别好吃，包括水煮的这个盐水卤花生，好吃的嘞。这个你这个你还缺人手吗？080问有没有想来体验收花生的，我报名可以吗？就是我不收，我不要你工钱了，就是花生给我带走可不可以？然后小薇也是的啊，一大早听着用叫什么来，这是对讲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在忙着农活，真棒啊，给你们点赞。我们1054女车友当中啊，佼佼者，真的是各方面都非常的棒，而且呢确实是的，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做手工也是一把好手，救援也是一把好手，还考了很多的证啊，向你致敬，向你学习。虽然我懒，但是我在夸人的时候一点都不懒。好，这个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了。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我们的公众号上有车友留言啊。万总你好，哎呦，好久都没有人替我喊我万总嘞，别，我这个冤冤三天配叫总吗？哦，我是这个总，就总是把你放在心上啊。他说老万，这个能不能点一首《沙漠骆驼》送给他的酒友？今天是他的40岁的生日，
OK， 没问题，名字就不要读了是吧？他听这个点在听吗？好的，来送给你的酒友啊，一首《沙漠骆驼》。酒友不应该听那个吗？干了这杯酒 ，Oh yeah！ 哎，那叫什么来着？脑子断电，朋友的酒啊，那想听骆驼就骆驼吧。来，沙漠骆驼来自于展展与罗罗，送给大家。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48亿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7: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6: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7: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我们在这里等你。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8: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万月啊。今天真的是居然把我们的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信达典当给拉下了啊！不过我相信信达典当也已经深入人心了，刚刚看到了小客服的朋友圈猛然响了起来，因为那会儿路况太密集了啊。来，信达典当是专注帮大家。

尤其是汽车。汽车呢还分为两类啊，一类呢就是你绿本在手的，不是银行的抵押车、贷款车，那么你的车还可以正常开走，不影响你使用，就是云质押的模式。那如果说你讲我是这个我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哎，我还没有绿本怎么办呢？没事儿，那您的车辆可能就要到信达典当里面办理停车入库的这个业务了，然后照样能把钱给你贷出来，让你先救急用的啊。所以呢，这个两种方式都可以，看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同时，那就是他们的增值服务，这也是针对我们很多的1054车友啊。之前也确实是在淘货节里淘到了很多黄金首饰，但是总是觉得这首饰不是特别的好看，样式不是那么的新颖啊。行行行，于是乎他们就开辟了一个新的业务板块，叫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在这里面呢，有海量的款式啊，不是新锐，是海量啊，海量百万多种款式，无论是黄金的、还足金的，然后是18K 金的，还是铂金的，还是银饰，除了你手上戴的，就是我们说的金银首饰、珠宝首饰之外，还有一些摆件，大的摆件，比如说贺别人乔迁之喜的，或者说这个搬这个单位需要。就像镇宅之宝的那种，他们都有，您自个儿去逛一逛，看一看，选一选，然后这个时候你心动，先别急着下手，干嘛呢？你再去金店银店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小程序里面的东西多么的实惠了。最关键的是他们家还支持7天无理由换款，就是你不高兴了，不喜欢了，戴个两天你拿去换没问题，终身包回收。现在连银饰也支持去以旧换新了啊。所以啊，这个大家我家女儿小的时候戴的那种银镯子、银碗、银筷子几件套啊，我是在琢磨着想去换一换，因为现在的很多银饰也非常的好看，摆在家里吧就纯粹浪费，又不可能给小孩戴，大家都知道的，孩子上学戴什么首饰呢啊，所以那还不就便宜他老妈了，对不对？有兴趣的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信达珠宝啊，去看一看、逛一逛。然后呢，建议大家第一次啊，这个购物的地址选择在信达点到的门店，因为他们家南湖门店是有验金仪的，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直接到他们门店现场验货啊，觉得好你再要，就这么简单。后来很多的车友就已经开始啊，胆子也大了，因为一次成交过后就已经充满信任了，就已经寄到各自的指定地址了，那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大家首次这个交易的最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这个验金仪到底厉害在哪儿，因为它不需要损毁你的任何东西啊，就能够让里面的金属元素无所遁形，哪怕是一个链接口小细节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啊。所以联系一下客服电话1315032111 1315032111。最后再说一下我们的万华装饰啊，好装修选万华，花同样的钱让您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3300598。先说地址，地址在我们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他们家的特点呢，跟我们其他的装饰公司又不一样了。人家呢是拎包入住，对不对？各有各的这个特点嘛。然后万华装饰是你不用拎包，因为他把细节做到位了啊。连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什么主材啊、辅材啊，这个那个的，那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锅碗瓢盆、拖鞋、纸巾都给你安排的，什么床上四件套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而且你是可以在他们家的万华装饰门店里面去选择的，不是说我送给你的可能就不好了，他们家送给你的东西也都是一些一线品牌。所以有兴趣的话前往万华装饰和我们的黄河黄总聊一聊，或者呢抖音搜索华哥聊装修也可以跟他唠唠嗑，好吧。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10点钟我们一道游滁州，不见不散，拜拜各位。转转一转。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我们这个周的话呢
7: 有变化，
8: 将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我们要补班嘛，所以这个周日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休息呢是休息到这个周六有一天，所以大家这个闹钟哈不要忘记了。
7: 嗯，我们看一下，9月20号这一天正常的上班，辛苦9月19号值班的同事了，
8: 胡真，恭喜，
7: 能者多劳。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咱们今年放假调休的日期呢，其实一共是有33天，如果对比到2025年的28天，其实还是增加了有5天的时间的。
8: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的放假日期呢，是从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是不调休的，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9月20号，也就是我们本周日和10月10号，回来的那个周末是有一天是要补班的，一共补2个班。
7: 反正一般9月份、10月份大家上班的时候呢，
8: 会有点错乱，是吧？
7: 就会碎一点哈。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我们免费的通行时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那今年咱们的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8: 嗯，那国铁集团也发布了假期运输方案的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7: 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开始在规划去购买车票呢？今天是9月14号，您可以购买到9月28号的车票了。如果大家还没有买到中秋节假期的这个车票，可以抓紧时间抢一抢，因为现在已 已经是可以正常的这个购票了。如果您想购买到我们第一天放假十月一号当天的票呢，可以等到九月十七号来进行抢票。反正就看着这个上班呀、
8: 别忘
7: 呀，对各个方面来。
8: 他现在12306也很方便，你把它添加上就可以了。
7: 对，还可以提前预约，
8: 对
7: 吧？到时候还会去提醒大家，等等等等啊。
8: 总之，现在抢票的途径很多，那大家呢也要从12306正规的官网去进行抢票。假期的运输期间的全国铁路也将会实行这个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在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7: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

0: 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的需求。
1: 星光燕昭号、燕赵号啊、熊猫专列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旅游专列，还有像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呢，也是在假期陆续开行，也来丰富我们游客出行的选择。
0: 而且还有定制化开行的歌迷专列、球迷专列，会打造消费新场景，来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也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0: 不知道各位这个
1: 计划好
0: 假期
1: 没有、啊、
0: 你看7天嘛，对不对？大家准备这个到哪儿去转一转呢？
1: 就你可以凑一个13天的长假，
0: 就是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是吧？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自己的假期或者是我们的出行计划，包括车票啊、机票啊，提前的去这个规划好。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事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关于优化住宅小区相关规划管理要求，推进好房子建设的这个通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滁州市呢目前发布的一个最新的通知，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市建设项目开发品质，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住房需求，结合我市的实际，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有关事项的几个通知方面。
1: 第一呢，是关于支持架空平台设计。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架空平台哈。架空平台它指的是什么呢？建筑室内地平面低于室外地平面部分的高度，不大于该建筑空间净高1/3的一个开场空间。
0: 那么架空平台停车方面，新建住宅项目利用底层，也就是一层架空平台进行停车的形式。
1: 第三呢，是架空平台可以设置停车、公共服务设施、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
0: 架空平台停车功能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小于其水平投影面积的60%，相关的设备用房面积不应大于停车面积的5%。
1: 第五呢，架空平台台上不应设置机动车停车位、消防等应急车辆除外。
0: 同时呢，利用架空平台进行电动自行车停放时，应明确停放区域，且符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制定的建筑架空层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要求试行，以及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高层住宅、天井和住宅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停车棚防火技术导则、电动自行车库防火技术导则等等的相关要求。
1: 适用范围呢，是架空平台停车应综合考虑建设项目场地条件、用地规模以及城市景观集中设置，原则上宜在自身存在高差的地块设置，不宜在城市主要景观界面以及沿城市主要形象道路等地块设置。
0: 是的，那全国各地现在都在发布自己城市的好房子建设标准，我们这边呢也正式开始发布了。那大家未来再去买房的时候，都是结合好房子的一个标准去建设的，让大家居住需求更好。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要求，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盘点。
2: Mutation, Schule für Außenwirkung, Evolution.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事关好房子建设，我们来看一看滁州所发布到的一些相关通知。我们刚刚其实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有关于这个目前对于架空平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来看一看技术指标方面这个容积率。那么架空平台呢，建筑用作停车无偿移交的公共服务设施、公益性设施以及公共开放空间时，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容积率，但需要计入到总建筑面积，除此之外的其他功能不享受奖励政策。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计算的一个基准面哈。首先呢，是架空平台范围以内，架空平台含覆土上皮作为室外地坪，并以此计算架空平台以内的建筑基底面积、建筑层数以及建筑高度。第二呢，是架空平台范围以外，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筑密度方面，架空平台范围以内，以架空平台上皮作为室外地坪，那高度大于等于此室外地坪2.2米的建筑物，计入到建筑基底的面积。架空平台范围以外的，按照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建筑密度为架空平台范围内外建筑基底的面积之和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1: 再来看到的是绿地率。绿地率方面的，架空平台范围以内的公共绿化区域，可根据覆土深度折算成不同地面绿地面积，计入绿地率。折算系数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来执行。架空平台范围以外的绿化，按现行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绿地率为架空平台范围内外绿地率面积之和与用地面积的比值。
0: 其他方面关于架空层呢，还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建筑高度、建筑的间距，还有建筑退让、架空平台的限高。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个限高啊。架空平台室外地坪不应高于周边城市道路或者是相邻地块6米。
1: 还有一个公共开放空间的要求，就是利用架空平台设置的公共开放空间至少要有一个长边临开场面。架空平台以上和架空平台以下设置的公共开放空间总面积不得小于住宅首层及架空平台上首层面积的30%。
0: 其实有一部分的小区，现在大家知道架空平台基本上都是停电瓶车会更多一些啊，但是现在新建的一些小区呢，它可能会更加的去适用一些，把架空平台整一整，比如说小孩的一个玩乐的空间啊，老年朋友没事在这边打打牌呀，在一块下下棋呀，会给大家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还是不错的。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架空平台。我们再来说一下允许建

0: 立体停车方面，立体停车楼原则上优先在保障性租赁住房和盐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等噪音较大的地块或者是不规则地块来建设。
1: 还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计算规则哈。首先，独立设置的且专门用于停车的停车楼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的。
0: 对，那独立设置立体停车楼的小区呢，它的绿地率的计算是绿地面积与扣除停车楼基底以外的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停车楼的建筑基底面积不计建筑密度。
1: 停车楼内可同步设置住宅小区配套的公共开闭所、局管配电房、公厕、垃圾收集房等市政设施，其建筑面积不计容积率。
0: 停车楼设置相关市政设施时，应符合规范要求，做好防火分隔、防水和防涝等措施。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优化停车配件标准哈。住宅小区停车配件指标采用百平比配比，一个车位呢每100平方米
0: 有
1: 一个
0: 车位，
1: 和户数配比，就是每户它有1.4个车位，双指标来控制。保温层建筑面积呢是不纳入配套设施计算基数的。
0: 其实现在家家户户有时候都不止一辆车，确实这个停车位的一个配比一定是要做一些相关的优化和
1: 宽裕的一个
0: 调整
1: 核算，对，
0: 不然的话真的每一次为了停车位头疼也是大家不想看到的事情啊。好，这是关于这个优化停车配件，那其他方面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做盘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介绍到有关于好房子建设方面的一些话题嘛，我们刚刚说到了几个方面啊，包括加工层，包括这个停车配件的一些标准等等。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规范庭院和露台方面。那么新建住宅小区在满足绿地率、道路通行等规划条件的要求之下呢，11层以及以下住宅建筑允许设置室外专用庭院，包括下沉庭院。室外专用庭院不计入建筑密度，不计入公共绿化面积和绿地率，不纳入不动产登记，但是呢同时应该满足一些要求。
7: 第一呢是室外专用庭院不得设置于住宅建筑北侧。第二是室外专用庭院同住宅建筑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同步交付，其尺寸界限及立面效果纳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内容。第三，室外专用庭院可统一设置起到景观遮挡作用的通透性围墙，高度呢是不大于1.6米。第四，室外专用庭院需设置安全遮挡设置，防止高空坠物，可设置统一尺度的顶棚，顶棚与家与庭院同步设计、同步实施。第五，室外专用庭院可不纳入物业服务收费，严禁在庭院内进行私搭乱建，相关要求呢在物业管理规定约规约内予以明确。
6: 这个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要求呢，是建设单位应该依法依规建设销售，并及时准确的向购房者及物业管理单位说明关于室外专用庭院的用途，严禁误导性宣传。那房屋销售合同呢，应当明确室外专用庭院的用途、购房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维护义务。购房业主在签订房屋销售合同时，需同时签订不私自改变用途和安全使用庭院的承诺书。
7: 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露台，它也是有设置要求的哈。新建的住宅小区呢，在满足消防安全、本楼栋业主的使用需求等前提之下，11层及以下住宅建筑允许设置露台。住宅露台不纳入不动产登记，同时呢，应当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6: 第一点，住宅设置露台不得影响公共安全和公共设施的维护检修。第二点，严禁业主私自改变露台的用途，违法违规。

0: 封闭露台改为室内空间使用，违规搭建阳光房还有蓄水池以及其他影响房屋安全的设施。建设单位需将户属露台的用途以及相关义务纳入到房屋销售合同。我觉得这一点必须要说明，就是如果有人去买了，比如说哪一层是有这个露台的，我们的销售人员必须要讲清楚这个露台你后续应该怎么使用。你不能说哎呀你后续你给他一封，这不就是你自己家的吗？
1: 那不能这样说。
0: 你如果这样说，后面他封了，你到时候其他业主提意见，然后
1: 什么各种
0: 要需要拆除，
1: 管理部门来拆，
0: 对对对，你到时候怎么办？
1: 扯不清了，对，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确好业主后期的管理和维护义务，并且呢，取得购房业主承诺书。住建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建设单位销售合同的监管。
1: 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哈，本文件呢是适用于滁州市城区范围内新建住宅项目、未预售的住宅项目以及已完成规划设计但尚未开工的住宅项目规划、建设和管理，各县市也可参照执行。
0: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的好房子的一些相关的要求，涉及到了其中的几个方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2026年8月份居民置业意愿的调查报告，来看一看进入到秋季之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在买房方面的一些想法。目前我们从城市能级和年龄分布来看呢，受访者当中绝大部分是在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工作的青年，主要年龄段集中在85后到95后，大概在27到41岁，这也是目前购房置换需求的一个主力军了。
1: 那这个居民置业信心也是在小幅修复哈。8月底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约为16%，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购房信心小幅提升，购房意愿弱于上月，占比出现了小幅回落，8月底占比约为29%，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购房意愿稳定，占比略有下降，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整体来看，8月底现房销售改革、房贷年限延长等政策出台，叠加金九节点影响，带动居民购房信心出现改善，需求或出现阶段释放，但居民购房仍相对谨慎，观望与悲观情绪明显，部分购房者选择等待后期现房产品，一线城市购房置业意愿提升最为明显，环比增加1.7个百分点，二线三四线城市分别增加0.8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0: 这个是相关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居民入市节奏略有加快，8月底居民半年内购房的占比呢约为17%，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回升至相对高位水平，半年到一年占比约为34%，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居民置业节奏呈现短期小幅回暖、中期相对平稳的特征，新政预期发酵带动刚需加快看房，短期意向小幅提升，但是新政细则尚未落地，多看少买的特征明显，决策周期比较长。
1: 居民购房关注的通勤与生活配套方面，从居民关注购房要素来看呢，居民购房自住导向特征明显，地段与通勤是第一优先考量因素，占比达到63%，其次是教育生活配套，占比均超50%，区域成熟、生活便利成为购房重要导向，再次是户型设计、小区环境与品质，占比均超40%，得房率、设计合理性、社区品质影响提升，房企品牌、物业水平影响较小。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居民收入预期方面。根据调查显示，8月收入预期增加出现下降，占比约为35%，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处于相对低位水平。8月稳定预期持续高位水平，占比约为42%，环比下降0.4%。8月收入减少预期出现增加，占比约为20%，环比增加1.4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居民收入预期呈现了以稳为主，增收预期偏弱，收入承压顾虑仍存的格局。8月地产及上下游传统服务业持续承压，中青年失业占比增加，企业盈利修复缓慢，普遍收缩加薪与绩效奖金、存款、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增长乏力，未来收入预期相对谨慎，或制约居民加杠杆快速入市购房。
1: 居民房价预期呢也是相对稳定，8月底居民房价稳定预期增加，占比约54%，环比增加0.5个百分点。房价下跌预期保持稳定，占比约32%，环比基本持平。房价上涨预期 减弱，占比约为9%，环比下降0.3%。整体来看，托底政策对冲房价大幅下行风险，推动居民房价预期从单边涨跌预期转向稳定状态。但在高库存、二手房供给充足、市场活跃度较弱等因素影响下，多数人群仍担忧。

0: 格下行，房价上涨预期持续低位。其中呢，一线城市房价下跌预期减弱，二线城市房价预期相对稳定，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预期出现了小幅增加。嗯，
1: 如果你现在去问这些年轻人说，你觉得房价会不会再往上涨了？可能大家大部分觉得应该不会了吧。那居民对于加杠杆呢，现在也在理性的去保持谨慎。居民购房时首付比例主要呢集中在了15%到50%，占比达到71%，首付比例在15%及以下的占比相对较低，仅为17%。居民对40年偿贷政策感知分化，认可月供减负红利，但整体保持理性克制，并未出现盲目加杠杆现象。刚需群体受益于月供下降，看房意愿提升，但40年贷款总利息更高，居民的倾向控制负债，谨慎加杠杆。置换客群高度依赖旧房成交，结合实际来控制贷款的年限。这个是相关的一些意愿，置业意愿的这个调查报告啊。好，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
5: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6: 村民朋友们，为

0: 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现房销售。那现房销售呢，正在成为地方宅地出让条件之一。我们来之前跟大家介绍到的，像这个泉州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发布的公告，泉州将会在9月29号集中出让位于丰泽区的四宗地块，总土地面积接近200亩。其中呢，位于东海中央活力区的丰2026-13地块，明确要求了实施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等三项基础制度。这个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的工程形象进度标准呢，是已经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已经办理房屋 首次登记。
19: 记者也注意到呢，在828楼市新政过后，已经有包括厦门、丽水等在内的多个城市，在最新挂牌出让的土地公告中明确将现房销售纳入地块出让条件。
18: 短期来看，现房销售将会推迟新增房源的

0: 今年9月3号，厦门新挂牌的两宗涉宅地中，湖里区的一块地呢，也是同样要求实行现房销售。根据这两块地的出让公告，这一块地是厦门岛内核心区的低密地，容积率 1.2， 土地面积约5.1万平方米，起拍楼面价每平方米5.81万元，明确要求现房销售。商品住房销售的工程形象进度标准为已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已办理房屋首次登记。
1: 不仅是在福建哈，今年9月1号，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区青田县挂牌的两宗涉宅用地出让公告呢也明确，可售商品住宅要求实施现房销售。
0: 那828楼市新政对于土地市场的影响仍然处于初步传导的一个阶段，随着预售条件提高、现房销售推进以及资金回笼周期的变化，将会进一步提高房企拿地和开发的资金门槛，部分房企的拿地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土地市场的分化预计将会加剧。
1: 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将维持现房销售加封顶预售双轨运行，随着更多新出让现房销售地块的逐步入市，现房供应占比将会逐渐提升。
0: 那我们也看一下，事实上现房销售的要求并不是说828新政之后才出现的，从去年以来呢，就已经有城市开始现房销售的探索了。
1: 2025年下半年，河南信阳四部门率先发文，提出通过平稳渐进的方式推进商品房由预售向现售转变，明确中心城区新出让的土地商品房项目一律实行现房销售。
0: 2025年的11月份，湖南平江发布了全面推行现房销售和好房子规划建设的若干措施试行，其中也明确将对在新出让土地上新建的商品房项目竣工验收之后才能启动商品房销售，同时配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土地价格优惠、审批时限压缩等一揽子减负政策，当地现房销售占比已经达到了62%，也成为湖南首个全面推行现房销售的县城。
1: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自2022年末以来，全国已经有39地试点现房销售以及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从目前各地的供地情况来看，现房销售落地节奏较为温和，仅占几小部分。克尔瑞的监测数据显示，828楼政新后，新政楼楼市新政过后呢，这个成都、苏州、天津、广州、厦门、浙江丽水等城市新推的18宗宅地，明确要求现房销售的有3宗，占比16.7%，其中浙江丽水2宗，厦门湖里1宗。
0: 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土地市场的一些相关的变化。那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

0: 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0: 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7: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8: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本节目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What it needs is love, love, love。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面输入信达珠宝逛一逛啊，百万种款式的珠宝首饰，还有一些不仅仅是首饰啊，还有一些摆件什么的啊，都可以任君挑选。关键呢是信达典当终身包回收，而且还是让你无忧购物的啊，7天无理由换款式，金的足金和足银的饰品都可以拿去兑换。联系一下客服专线13155032111 13155032111。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过学习强国啊？这个在刷学习强国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从文化自信，已经慢慢的开始在网络文明上显示的非常的重要。其实在今年暑期的时候，安徽网络文明大会就是在咱们滁州举办的，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相信收音机前的车友一定不陌生，因为我们有专属的这个节目叫做跟着节气游滁州，也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档一道游滁州，都是得益于或者说缘起于我们的滁州的文旅方面的。那么24节气滁州味道 IP 的成功密码，也是今年暑期进行的安徽网络文明大会的一大亮点。咱们滁州凭借着这一网络文化 IP 入选了2026年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鉴城市典型案例，全国范围内也只有10个城市获此殊荣。而目前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的 IP 已经推出了英译本和英文系列内容，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文化出海。其实早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啊，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的立冬篇英文版正式上线，以国际语言向全球推广滁州城市名片，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年的时间了，这也标志着咱们滁州这一现象级的文化网络 IP 从本土的出圈迈向了海外的出海。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啊，这是24节气里滁州味道的网络人文思政课，而这个思政课所选取的24节气滁州味道对于滁州来说也极具代表性，那就是雏菊。
1: 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人文思政课正式开讲。

0: 同学们，眼前这条横贯滁州中部的江淮岭脊线，绵延80公里，海拔在100至300米之间，常年云雾缭绕，宛如一条生态脊梁。这条壮丽的生态长廊孕育着一种珍贵的特产，有哪位同学知道是什么吗？
1: 老师，我在滁州这里看到柑橘产大流者家，为剩余行产而不可多得，这珍品就是名列全国四大药橘之首的
2: 雏菊。
0: 俗话说白露的花有一搭无一搭，到了白露节气百花凋零，但雏菊却迎来最佳品质。得益于江淮分水岭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富含珍稀矿物质的土壤，此时的雏菊香气浓郁，药用价值也更高。今天让我们透过这朵浸润千年文明的花蕊，见证其蕴含的中华智慧如何以经济为让，在世界舞台绽放独特芬芳。

0: 菊花位列中国十大名花，也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常出现在诗人的笔下。同学们能想到什么诗句吗？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喜欢它的恬淡隐逸。
2: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我更喜欢它赡养之歌。
3: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我爱其孤傲之美。
4: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如此深秋独放的生命韧性，怎能不偏爱？
0: 菊却是天赐风物，作为药食同源的珍品，除菊味甘，性微寒。现代食用中药云，安徽滁州产者最清凉，不苦不甜，白菊中以此为最凉。身为白菊之冠，其黄酮含量卓然超群，68种挥发油中核心成分更加浓郁，更含有10种天然微量元素，尤其是抗癌明星硒，其含量竟达普通白菊的 8.3 至50倍。正因如此，千百年来雏菊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同学们，雏菊这种悠长文脉对你们有何启示呢？
5: 从古至今都备受推崇，这份千年文化瑰宝，我们要用现代的方式继续发扬。
6: 雏菊不仅是最地道的滁州味道，更是一种舌尖上的文化自信。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深刻。

0: 同学们，雏菊这种从清明时节种植到十一月霜降前后才会开花，整个生长期约240天。与其他作物不同，雏菊这种种半年收一季的珍贵特性，成为滁州发展冬收经济的核心优势。
1: 目前，雏菊通过创新研发蒸汽杀青和六树循环等核心工艺，实现了雏菊的自动化流水线加工，每台设备每小时可高效精制1500斤优质雏菊，确保每一朵菊花都能达到特级茶饮标准。这一丛丛绿色菊株生长旺盛，但20世纪80年代起却因多种因素濒临绝迹，可雏菊人骨子里流淌凌寒不凋的坚韧品格，深耕品种改良，实现了全产业链体系。
0: 同学们，眼前这朵小小雏菊已经实现了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这意味着帮助了农民增加了收入，是实实在在的致富项目。
2: 刚毕业回乡那会儿，雏菊产业化领域走得还不够深远，作为新时代新农人，我们利用科技提升品质与效率，利用雏菊的历史和药用价值打造文化品牌，同时依托直播等平台推广雏菊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这些年我和乡亲们将订单种植规模翻到了1200多亩，也多了不少年轻的新农人回到这片土地，大家一起把雏菊种得更好，卖得更远。
3: 我们不断加大雏菊的培育和开发力度，利用低等级的菊花以及从茎叶中提取的精油，研发出了一系列创意十足的雏菊衍生产品，进一步提升了其综合利用价值。目前已有丰富的产品投放市场，我们还对延伸雏菊全产业链进行多元化的探索，想在大众消费、潮流消费等领域进行更多的创新尝试，努力打造从传统农产品蜕变为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文化符号，让这朵千年名菊绽放世界舞台。
1: 从千年药典文化到跃动智慧农业，这朵绽放在江淮大地的滁州金菊正以馥郁芬芳书写着新时代的传奇。它既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使者，承载着东方智慧，又是乡村振兴的黄金引擎。通过小特产撬动大产业的发展模式，释放共富能量，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宏图里，这朵金菊已不仅是地理标志产品，更是为江淮大地铺就一条融会古今、贯通科农、区域协同发展的金色丝绸之路。
4: You are the earth's poetry, using blossoms to tell the enduring continuity of civilization. You are the world's bridge, let the whisper of eastern fragrance become Hebrew shared by all humanity.
5: Youth of the new era, you are like this flower, rooted in homeland, reaching for the sun's geese.
4: Let China's voice echo through the world.

具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邓紫棋的《龙卷风》送给各位啊，我们也希望强势的文化出海，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滁州故事，来得更猛一些，就像龙卷风一样啊，立足于成熟的本土 IP， 二十四节气里的滁州味道。滁州市也精准化的推动文化出海，用美食这个链接，这也是全世界共通的情感载体嘛啊。滁州翻译出版了《二十四节气里的滁州味道之英译本》，而且重新制作了英文系列的图文还有短视频，也在海外平台持续宣发，有效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海外影响力。春有西涧春雪，夏有梅白鱼肥，秋有雏菊飘香，冬有马场羊肉面。这部温暖上线的海外版的系列视频，也再一次把镜头对准了田间地头和百姓灶台，全方位地呈现了滁州与节气共生的饮食文化。可以说它不仅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也是一次深入城市文化机理的旅行。从本土生根到国际传播，我们相信二十四节气里的滁州味道已升华成为一张闪耀的滁州名片。好，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9: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 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6: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7: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32111。
18: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9: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15: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
1: 10:25，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的车友前往现场观战了，是不是有一种看得热血澎湃的感觉啊？而且一开始咱们滁州就是两支队伍咬的比分还是蛮近的啊，那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进行的徽 BA 第15轮焦点卡位战激情上演。滁州队呢是坐镇常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迎战劲旅芜湖队。经过四节跌宕起伏的对战，滁州队最终以97-94战胜了对手。撒花！首节伊始，芜湖队反客为主，一波9-0的攻击瞬

0: 先点燃了客队的气势，但是滁州队并未慌乱啊！一记是大力城的封盖扇飞了对手内线的强攻，吹响了反击的号角。整场比赛一直都是分数咬得蛮近的啊！首节结束的时候，其实滁州队还是以23-22领先了一分，但是次节风云突变了，滁州队12号王厚远突破，然后遭犯规两罚全中，然后让人觉得很可惜。然而芜湖队呢，又凭借着快速反击紧咬比分。双方一度战至29-29，关键时刻芜湖队连续两次失误，滁州队抓住了机会快攻斩获了四分。但是呢，滁州队进攻稍显急躁了，失误增多了，芜湖队趁势内突外投反超比分。半场结束的时候，滁州队是以46-56落后十分的。那个时候我们车友群里面已经观战的一些车友已经开始有点急了啊，然后再喊加油加油加油，可能要调整一下了啊。中场休息呢为比赛的转折点，滁州队教练针对芜湖队核心球员调整了防守的策略，重新布置了攻防体系。开场三分多钟，滁州队一波12-2的得分高潮将分差给抹平。上半场结束是10分的分差啊，在开场三分多钟的时候就已经一度抹平了，然后双方就陷入了焦灼的缠斗，比分从58-58，然后战至70-70，滁州队以74-72领先进入了末节的决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比分的领先两分其实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末节决战，滁州队呢是想把比分的优势给继续下去，打出了一波4-0的得分小高潮，试图拉开比分。而芜湖队快攻得分缩小分差，双方比分交替领先，就一会儿芜湖领先，一会儿滁州领先。我说实话，虽然我没有在现场，我光看车友群里面的车友发来的这个视频，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焦灼了，确实是这样，这样的比赛才有看头啊。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7-94，滁州胜。全场比赛滁州队四人得分上双，非常的厉害了啊，可以说遇强则强的滁州队在这样的一支比赛当中真的是赛出了自己的水平，相当的优秀。我们再一次为滁州队的健儿们鼓掌点赞。当然了，芜湖队打得也相当的漂亮啊，这样的比赛才有看头嘛。如果说是一方强势碾压的话，给人感觉就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也没有什么看点。所以整场比赛无论是芜湖的球迷还是滁州的球迷，大家都是热血沸腾，血脉喷张的一种状态啊。这才是体育应有的精神。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越来越多。然后我要批评一个车友啊，昨天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凡尔赛，他说哎呀，今天有比赛票我抢到了，但是我搞忘了。然后你让很多没有抢票的车友情何以堪，但是没事儿啊，我相信隔着屏幕我们也在为滁州队暗自加油，是吧？这样的一场比赛后续还有什么也提醒大家关注。第一，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第二，可以关注滁州市教育体育局的公众号，你就可以了解抢票信息了啊。来，感谢我们的880发来的一条，哦天哪，路况信息啊。来，汇丰路罗丽园门口事故， SUV 追尾了拖车，有点严重啊。追尾拖车啦，收到收到啊。汇丰路罗丽园门口啊发生交通事故， SUV 追尾了拖车，有点严重。是他追尾了拖车，还是拖车就是来救援的嘞？希望人没事儿，好吧，希望人没事儿。车损严重，有可能人其实问题不大。还是这句话，今天早高峰到现在事故蛮多的啊，早高峰全部集中在小车和电动车的事故，然后有人员受伤，而且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好。希望这个事情不是很大吧。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在大家不要那么的燥，对不对啊？开车的时候稍微的慢一些，悠一些。当然了，并不是给龟速行车的车友找借口啊，这个马路不是你家客厅。就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这种龟速驾驶，其实对于交通带来的隐患也是非常严重的。
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3: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路况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老万啊。080说芜湖是不是水土不服？不至于吧，芜湖离滁州真的蛮近的，我觉得很方便，就跟马鞍山，比马鞍山稍微远一点嘛，对吧，啊，走那个滁马洋高速特别的方便。我印象当中那都几年前了，春节的时候带孩子去芜湖方特想住一晚上的，然后开车特别快，本来害怕堵嘛，因为春节期间怕高速堵，结果一路几乎是包路的节奏，去芜湖方向去马鞍山方向车都非常的少，然后蛮开心的，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也希望芜湖的这个球队们还有芜湖队的粉丝们啊，没事儿常到滁州逛一逛，我们可都是双都市圈的核心成员嘛，就是兄弟，对吧，兄弟台，兄弟省份，兄弟城市，没事儿多走一走，无论是体育方面的交流还是文化旅游方面的交流。好，说到文旅啊，走古道，观星空，读新书，滁州文旅的 IP 浪漫上新了啊。就在9月12号星期六的晚上，秋意初染江淮，星光洒落岭上，2026安徽古道行下半年的首场活动，古道行走，岭上寻星，滁州江淮分水岭文旅体验活动圆满举行。这次活动聚焦的是古道加星空的核心主题，串联清流关古道人文探访、江淮分水岭的星空、新书发布交流会、山野深度观星体验三大特色环节，吸引了100多名旅游达人、研学从业者还有户外爱好者参与，以人文探古加生态观星加文化出版的融合形态，激活江淮分水岭文旅价值的多元。白天的古道探访行程中，参与者从琅琊山北门的游客中心出发，重走了琅琊古道，参观了醉翁亭、同乐园等名胜古迹，在古木参天、青石蜿蜒中感受了欧阳修笔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千年文脉。到了晚上呢，更是参与了岭上星空，而当天有一本新书也以文学之名仰望星空正式发布，那就是江淮分水岭的星空。这本书创作团队、天文科普学者还有文旅行业的代表齐聚现场，和参与者展开了对话与交流。滁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连霞也在现场分享了这本书从无到有的初心与坚守，他也回顾了这本书的成书历程，从选题策划到实地勘探，从组织作家深入江淮分水岭的采风创作到反复的打磨集结成册。可以说一本书的脉络是编辑与出版人的匠心，更是灵气与温情。来自哪里呢？就来自真正走进山野、夜宿星空洽的创作者们，为滁州打 call， 为滁州的浪漫星空点赞。好，结束前半段的节目，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照例要进入到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今天带你走进的很厉害了啊，是考古带您游安徽。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0: 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32111。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今天带您探秘洞阳东吴墓，沉睡千年的三国文化遗珍。

0: 安徽省马鞍山市在三国时期属东吴，且是东吴的京畿之地。马鞍山市当涂县长久以来流传着一个传说，当地一处被称为天子坟的土丘埋葬着一位皇帝。天子坟位于当涂县姑熟镇洞阳村洞阳自然村东约1公里，当涂博望公路北侧约100米处，西距县城约12公里，是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这座墓的发掘背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告诉我们，
1: 这个天子坟啊，发现的时间很早了，明代叫太平府志，这个清代呢叫胆头县志，都有记载。记载内容呢，就是吴景帝陵在

0: 坟是一处圆形土丘，它的传说由来已久。据说墓中曾有奇珍异宝，自然也引来盗墓贼光顾。幸而由于传说是皇帝墓，地方官府和村民都加以保护。新中国成立后，1988年政府将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子坟才得以留存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年11月到2016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马鞍山市文物局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对该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65平方米。发掘表明，该墓为前后室四隅嵌进式穹窿顶结构砖式墓，虽经多次盗掘，该墓仍出土各类精美随葬品100多件套。据叶润清所长介绍，
1: 墓葬里面出土就分成很多类，我把它分成了这个九大类：如现饰品，因为它是夫妇合葬墓，还有古代陪葬的一种重要的这种器物啊，叫车马器，就是身份等级很高的才能用车马器；然后兵器、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佛像，还有一些俑，还有这个神兽的构件、钱币。如果按照这地分离呢，有这个金的，有银的，有铜的，有铁的，有陶的，有瓷器，有这个石器，还有琉璃器，还有漆器。
0: 考古人员还发现陶器碎片，拼合后发现它们共有17件，其中9件是鼎，8件是簋。这看似平常的九鼎八簋，在这里发现，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座墓葬墓主人身份极有可能。在这里发现，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座墓葬墓主人身份极有可能是帝王级别。陵墓发掘后，从出土墓砖及其纹饰看，大家就发现天子坟确实是一座三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砖室全长超过15米，含耳室最大宽11米。在已发现的东吴墓中，它的规模排在第二位。历史上的多次盗挖也让天子坟损失惨重，墓门已残破，墓道中还发现了唐朝盗墓贼遗落的灯盏，墓中随葬品大多已被盗走，墓主人尸骨也不知下落。随着这批随葬品的出土，为世人逐渐揭开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叶润清所长说，
1: 东吴总共四个皇帝，从五大帝孙权开始，他第二代皇帝叫孙亮，然后第三代就是这个孙秀，第四代孙皓，四代皇帝他其中是一代皇帝。孙秀这个人他非常重视教育，高度重视这个人才培养，推行仁政，就是很注重诚信励志，也承上古代贤能的人。
0: 叶润清所长介绍说，墓葬主人基本确定为孙修，是孙权第六子，18岁受封为琅琊王。东吴太平三年，也就是258年，孙琛发动政变，罢黜孙亮为会稽王，迎立孙修为帝，孙修三让而受，改元永安。孙修推崇弘圣教化，创建国学，设太学博士制度，招立五经博士为南京太学之滥觞，褒扬有德之士，赏赐有功之臣，不计前仇，诛杀权臣孙琛，对曾与孙琛同谋作乱者一概予以赦免，推行仁政之道，颁布良制，广泛发展农业，减轻百姓赋税，加惠百姓，巡查各地民情风俗，检查各处将领官吏的清浊，百姓的疾苦，专心于古典书籍，以古今贤愚成败为鉴。永安五年，册立朱据之女为皇后，册立儿子孙为太子，大赦天下。永安七年，孙修去世，年仅30岁，谥号景皇帝，葬于定陵。叶润清所长说，天子坟的考古发掘体现陵墓这一级最高规格的墓葬制度，它展现了我国历史文化脉络其中的一段，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0: 哀慕与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合葬的定陵多方面高度吻合。一，与史料记载的帝望高度吻合。南宋著名地理历史学家王象之在其地理学名著《余地纪盛》卷十八《江南东麓太平州古迹》中明确记载，吴景帝陵在当涂县东25里。明嘉靖十年，《太平府志》载，吴景帝陵县东，地名洞阳。二，年度高度吻合。史料记载，吴景帝孙休与朱夫人分别于永安七年、甘露元年离世，先后葬于定陵，这与该墓发现的文字纪年是高度吻合的。三，身份等级高度吻合。九鼎八簋是西周时期确立的王陵用礼制度之一，并一直沿用至汉晋时期的帝王陵墓。该墓随葬陶礼器正是九鼎八簋，与帝王陵墓用礼制度高度吻合。四，合葬墓及相关遗迹与史料记载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入葬的特殊历史高度吻合。该墓发现了二次墓道和与之正对应的二次封门，说明墓主分两次先后入葬，即该墓为合葬墓。这一发现正好与吴景帝孙休离世和第二年皇后朱夫人被孙浩逼婚合葬定陵的特殊历史高度吻合。三国志吴书记载，孙休朱夫人甘露元年七月建逼婚合葬定陵。此外，出土随葬品中既有数量较多用于男性随葬的龙形饰件，也有掐丝步摇金片、金圣等一系列女性用品。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该墓是帝王陵墓级别的孙吴大墓，墓主身份与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高度吻合。
1: 它的发掘以后本身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价值意义，里面包含的这些文物，它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包括社会还有这个思想价值。墓葬里面的文物一种组合是吧，能够体现当时的工艺水平，一种科学价值。第二还有这个造型啊，包括很精美这种这个设计啊，这肯定都有很重要的这种意识价值啊，然后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有文化价值，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有社会价值，还有一些思想价值，道教的或早期佛教的思想在里面。所以毫无疑问，这些东西体现这个中华这个古代文明在这个阶段他在各个方面的成就。
2: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

0: 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上午的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上午的11点为您送上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白露节气过去已经一周了，秋天的意味呢也一天比一天浓，还有一件秋天最值得等待的事情正在路上，那就是滁州的桂花咯，目前还是花苞的状态，鼓鼓的攒着一股劲儿。今年的气温偏高一点，所以花开的要比往年稍晚几天，不过并不耽误它香。再等几场暖阳，等到气温再反差大一点，早晚再更凉一点的时候，就可以闻到满城甜味了。上周呢我们聊到了心情的颜色，这一周我们可以来想一想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是不是甜的呢？就像心里在等待桂花开放的感觉，还是说微微有一点苦，又或者是平淡的，像一杯温开水，平稳。可以把你的心情味道发过来，在中午的这个时间，我们把你的心情一起分享出去。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私信留言。当然，想要送出你的祝福，想要听到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仅私信留言哦。新的一周呢，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小美满。为什么周一要选择这首歌曲呢？因为想要收心，第一就是用甜味来收，把周末的快乐收好，再给新的一周兑上一点点甜。小美满不用太大，可能一句早安，可能你听到的一句鼓励，一束鼓鼓的桂花的花苞让你看到了，你期待桂花的飘香，都算是小小的美满。那你今天尝到的第一口甜味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可以在平台当中发送过来。那新的一周从甜开始，从来都是不亏的。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今天第二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曲的调子是淡淡的，就像一杯放凉了的茶。歌词当中说，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所以呢，周一收心不要用力过猛了，不要一下子把自己摁到椅子里拼命，把期待放得长远一点，这一周反而可以走得更稳。怎么样给这周来降噪呢？说来听听，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淡一点才能够尝出生活本来的味道。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来自于杨千玺，朋友请听好。想要说出什么样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发送过来，分享你的心情，这就是周一最大的甜头了。在广告之前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这首歌曲呢就是唱给家的味道的。可能你周末刚吃到了妈妈的手艺，就是早上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新的一周带着一份踏实。

入门，那你心目当中家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过来。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到更多的耳朵去旅行带来的好音乐。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海陆同庆奇遇精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林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万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明玉宴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 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

0: 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舞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厨城，选址狼牙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狼牙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狼牙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狼牙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3: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午间的11:25，继续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味道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当然在直播当中需要点歌送出祝福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我们来私信，那你想要送出的话，想见的人都可以借一首歌曲送到他的身边。秋日小提示啊，在白露节气过后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容易出现秋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喝点水，多吃一些梨或者银耳这样的润燥的食物，做到早睡早起，顺应秋收的节奏。你看在节气养生当中都有这么样多的关于我们要收心的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说一说怎么样去好好的收心，就叫顺势而收，因为稳稳的才能够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蜗牛》送给迷茫的自己，那这首歌曲就送给所有的慢慢来但是并没有停下的朋友。在新的一周当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想着太快，要一步到位，一点一点慢慢来，就算是蜗牛也能够看到高处的风景。那周董的蜗牛送给你。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

0: 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城市的清晨，当象征清晨的号角消失，自然又会有新的方式来填补。在一天的起点阶段，有很多歌曲适合用来醒脑。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这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歌曲，也是一首宣传推广曲，跟之前的一首歌是用了同一个曲，只不过改变了词，非常的欢快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加入到自己的清晨歌单当中。

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真正的小清新怎么可能在安静的清晨用吵杂的音符去惊扰文艺的美梦，在小清新的世界里，最简单最朴素才是最有力量的声音。一把吉他，一种带点颓废的女声，如陈粒在小清新的耳中就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大太阳》。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ng。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这首歌用它来唤醒你的一天，快乐自然多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生。一首趁年轻，从成名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汪苏泷解释说，万有引力代表的是曲风较多，比如说有 R&B、Funk、Pop、中国风、对唱情歌等，但是却不会因为曲风复杂而觉得没有统一性，仍然是以统一性为主。今天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醒脑的好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配合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这样可以让运动的节奏更加相匹配，能够激发运动的欲望，提高效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

0: 首歌是佐科会。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醒脑的好歌，也是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张韶涵，《香水百合》。

这首歌由李天龙作词作曲，收录在2006年1月6日发行的专辑《潘多拉》当中，同时这也是一首广告代言歌曲。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朋友们在散步或者慢跑的时候听。

歌曲来自萧亚轩，闪闪惹人爱，也是萧亚轩个人第十张音乐专辑《钻石堂》推出的首支主打歌曲。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出大胆爱、用力爱的感情态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一二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7: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6: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7: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3: 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一案普法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法治方面的案例。喜欢钓鱼的朋友可能也会知道，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这个垂钓的方式，比如说有什么小雾钓、城市钓、什么路亚等等等等啊。休闲垂钓呢，也正在从中年人静坐等鱼变为了年轻人的户外

0: 社交。然而当鱼塘里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设置了高额的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这个钓鱼竞赛就可能会蜕变成隐蔽的赌博。9月10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走进了华东政法大学，开展巡回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并且当庭作出一审判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高校学生及媒体代表等80余人现场旁听，庭审同步线上全媒体直播。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了一处钓场。钓场对外以休闲垂钓为名，实际上呢，它设置了这个标鱼的一个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以钓鱼博标的方式进行赌博，从中牟利。所谓的标鱼，就是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鱼，那么不同色标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高额的奖励，也就是说有实物鱼你也可以去折现，也可以去把这个鱼兑换奖品。那么钓场在营业之后呢，三个人在鱼塘内投放了大量的标鱼，并且也定下了规则，钓友需要购买100到458元不等的门票才可以入场，而且这个里面的价格不包含押金。获得，比如说你钓到了这个标鱼的啊，就可以按照标签的颜色去兑换相应的奖励。那么钓客钓到的所有的鱼由钓场强制无偿回收。这个钓场一共设置了7类的彩色鱼标，从仅能够折现50元的红标，到可以直接兑现3500元的紫标，这个奖励是逐级提高的。那么钓友到底能不能够去获得这个标鱼，能不能钓到它，那真的就是全凭运气了。既可能以100元左右的门票博取最高3500元的奖励，也可能一无所获，血本无归。垂钓由此异化为了以小博大的赌局，也就是你想参与这一场游戏的话，你就得先交个几百块钱，那能不能拿到这个奖励，那就看运气。为了扩大客源敛财，三个人还借助社交平台大肆宣传引流，广泛招揽各地钓友参与。短短数月，该案累计涉案赌资突破40万元。2026年初，该鱼塘被公安机关查处，三名涉案经营者被抓获归案，后由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了公诉。那么松江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他人进行赌博活动，涉案赌资数额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共同犯罪，均为主犯。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并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被告人王某勇、程某某在审理期间退缴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呢，松江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我们来看一下区分有奖促销和开设赌场这个区别，关键就是要看消费者，我买的到底是钓鱼的快乐还是赌赢的机会。所以呢，根据法官介绍，合法有奖的销售当中，消费者支取费用换取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或者是服务，中奖那只是额外的福利。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钓友缴纳了100块钱到458块钱的门票，却没有获得对等垂钓服务或者是渔获资源，买到的只是一个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门票实质上就成为了下注的筹码。 所以呢，法官提示啊，大家可以通过三项核心的标准快速的去分辨。第一个，你要看这个参与的费用是不是具有合理对价，这个它不只是在什么这种垂钓的一个玩法当中，可能在很多大家可能去参与到的一些活动当中，一定要去区分它到底是赌博还是真是普通的游戏，那就是你的入场费用它是不是合理的，或者是不是去高于它整个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合法的有奖销售当中，费用和商品或者是服务价值基本相当，这个案子的门票远超普通垂钓市场价，实质上那就是入场赌资。第二个，我们要看奖品的价格是不是超过了合理价值。合法有奖销售当中，奖品呢，它只是一个附加的福利。这个案子各色标鱼对应不同的奖励，你像橙标和紫标是可以直接兑换1000块钱、3500块钱的现金的，那是不是非常有诱惑力？你几百块钱进去，那说不定能够拿到3500。那有人对自己很有信心，或有人想试一试，它就是形成了一种以小博大的一个赌博链条。第三，看经营者的盈利来源，合法商家靠正常销售去获利，但是这个案子被告人他就是靠收取门票，利用标鱼的概率差去获利，参与者越多，投入越频，那我肯定截流的收益就会越多，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赌场博所的一个相关的盈利模式。大家未来再去参与到一些比如说相关的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更加谨慎一些。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精挑细选的月嫂突然爽约，原本周全的计划被打乱，那么当然业主对于服务的信任也随之动摇了。来关注一下，在2025年12月，准妈妈齐雪和吉林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月嫂李梅三方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李梅为齐雪提供月嫂服务，服务时间为2026年5月3号到6月23号，总服务费用33280元。那齐雪呢，依约向家政公司交付了定金3000元。眼看着预产期越来越近了，齐雪主动联系家政公司确认上户事宜，才得知原定月嫂无法按期提供服务。自始至终，家政公司并未主动向齐雪告知月嫂存在履约风险。事后家政公司提出调换其他的月嫂，但是这一次突发变故让齐雪对企业彻底失去信任，拒绝接受人员替换，所以呢起诉到了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要求家政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并且赔付相应的赔偿金。在案件受理之后，承办法官仔细梳理全部案情和证据，厘清了各方的权责。准妈妈提前选定特定月嫂，寄托了对产后照料的期待，但是临近生产遭遇爽约，会给当事人带来现实的困扰。那我们既要分清楚法律的责任，那法官呢，其实也是要把这个矛盾实质性的化解。法官充分地考量了案件背后民生实际，明确家政公司作为专业的机构，收取定金后负有保障服务人员按期履约、及时披露履约风险的义务。临近服务期月嫂爽约，企业未提前预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法官结合民法典关于定金的相关规定，分别的向双方释法说理，开展调解工作，平衡消费者权益与企业抗辩意见。经过多轮的沟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该家政公司向齐雪返还定金，并且支付违约金。家政服务，尤其是月嫂服务，它还是带有比较强的一个人身选择属性的。消费者选定了这个特定的服务人员，它不仅是购买劳务，更包含了个人的信任和情感的期待。那么家政机构呢，也应该去做好服务人员动态管理，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人员变动，应该第一时间告知消费者，不能够临近服务节点才临时的更换人员。签订家政服务合同时，大家仔细要阅读一下关于定金还有违约赔偿的条款，妥善保存合同、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遭遇商家违约，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通过协商、诉讼等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作为家政企业，更加应该恪守契约精神，规范经营管理，减少临时爽约的乱象，守护群众消费的安全感。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8: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

0: 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反诈方面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正准备找工作的司机朋友啊，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诱人的招聘广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广告，公司直招司机，零押金，零租金，月入过万不是梦。其实这种广告呢，在网约车司机群里面并不少见。在前不久，湖北武汉的近百名网约车司机就信了这样的广告，结果车是提到了，钱没挣到，反而因为违约被扣了几千甚至上万元。那他们遭遇的就是这几年来悄然升级的套路运的骗局。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回忆起被骗的经历，受骗司机李师傅至今仍然有一些懊悔。他说他刷短视频刷到了这个招聘广告，正好呢自己也有找工作的需求，他在招聘软件上留下电话号码之后，便接到了线下面试的通知，面试地点设在该公司的办公场所，对方展示的是拉客平台，当然看起来也是一个正规的企业，甚至呢还出具了纸质合同，合同上写着每天服务10小时以上。那按常理来说呢，李师傅觉得自己肯定是能够达到的，谁能想到他们算的只是乘客坐在车上的时间，如果你空跑或者你等单的时间，那全部都不计算的。在面试官的言语攻势下，李师傅很快签订了合同，随后他被诱导在某支付应用上绑定汽车租赁平台，并且开通了免密划扣，紧接着公司组建了专属服务群。但是在这个群里面呢，就会天天的催你出车，甚至威胁如果3天不出车就会收回车辆。同样被骗的王师傅说，他们自己是没有权限处理的，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当李师傅、王师傅因为严苛的判定条件和未见增长的收入想要去解约的时候，更大的陷阱才刚刚浮现。由于合同上刻意回避了违约金的具体数额，一旦司机提出解约，公司便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违约金，甚至利用之前绑定的免密划扣从账户中强行的划走款项。李师傅、王师傅的遭遇并不是个例了。今年的3月30号，一条涉及湖北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线索由公安部下发后，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长江新区分局刑侦支队和五湖街派出所迅速组建专班，对该线索展开了全面的起底核查。次日，专班对该涉案公司进行突击查控，当场抓获向某、郑某清等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分工明确、层层设套的诈骗团伙浮出了水面。经查，2023年11月以来，以向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以公司名义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高薪招聘广告，通过隐瞒工作内容、虚构收入前景、

设置履约门槛等方式，诱骗受害人签约后绑定某支付应用，再进行免密滑扣，实施诈骗。为了规避打击，向某还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外省多地，靠给外地公司介绍司机赚取人头费。目前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初步已查实受害人90余名，涉案金额18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根据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类的套路运的骗局呢，其实并不少见，反而经过了三次变脸，它的伪装性越来越强。根据介绍，套路运骗局的 1.0 的版本是什么呢？就是先诱骗司机贷款高价买车，他赚的是车辆的差价和高额的利息。这个版本其实特征比较明显，司机只要查一下同款车的市场价格，一般就能够发现猫腻了。那么 2.0 的版本是什么呢？它从让你买车变成了这个租车的模式，公司通过收取高额的租金和违约金来牟利，那么合同条款就开始变得很复杂隐蔽，不少司机稀里糊涂的签了字，等到被扣钱了才发现上了当。这个 3.0 的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高发的零押金零租金的模式。这个版本它的迷惑性实在是太强了，因为这个公司它就跟你宣称不用花一分钱，哎，你也不用买车，你也不用租车，全部都是零押金零租金，你就能够拿着车去跑单了。司机觉得那自己应该没有什么损失，于是呢就会放松警惕。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司他根本就不靠租金去赚钱的，他就是靠大规模的招聘，然后大批量的去制造这种违约来骗取违约金。一旦你签了合同，你绑定了你的账户，就等于跳进了别人设计好的陷阱。湖北警方提醒，凡是网络招聘中打着零门槛、高薪、保底、轻松月入过万这种旗号，面试的时候却对具体的工作内容含糊其辞，让你赶快签约，这都是需要高度去警惕的。咱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务必逐条看清关于服务的时长、流水标准、违约责任等核心的条款，千万不要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之下去绑定你的支付应用，尤其是这个免密滑扣或者是授权第三方滑扣。一旦发现平台的流水无法提现，账户被无故滑扣的时候，大家应该立即的去选择报警。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

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1: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2: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规等方面的表现归集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1: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2: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好处非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同时在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2: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分这么几步。第一步，查询失信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信用中国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名下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信息公示状态。第二步，确认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如果失信信息还在最短公示期内，暂时不能申请，如果已经达到就可以准备申请了。第三步，确认完成整改和法定义务，一定要确认已经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2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1: 那我们节目最后，您对广大运输从业者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吗？
2: 最关键的就是把诚信守法内化成行为习惯，做到合规运营、文明服务，坚决不碰非法营运、违法超限超载等法律红线。信用交通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一起珍视信用，守护诚信，依法经营，文明服务，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

0: 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绿豆酿酒您听说过吗？在我们滁州明光啊，就有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白酒明绿叶，它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光绿豆为原料，首创绿豆入曲、绿豆共窖的酿造工艺，酒体自带一抹淡碧色，入口豆香优雅，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2年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明光，探寻这坛明绿琼浆背后的百年匠心。明光的酿酒历史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南北朝时期，据《梁书》记载，梁天监15年，淮河浮山宴郡公，梁帝萧衍犒赏三军，所用的酒就来自昭信县域，也就是今天的明光一带。千年之后，北宋文豪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时，也对明光酒情有独钟。据《滁州志》记载，欧阳修专门聘请明光酿酒师前往滁州帮助酿酒。到了南宋建炎2年，明光境内出产的高粱曲酒被尊为御酒，四季供奉，不得苟且。明清年间，民间糖坊、草坊、酿酒业兴起，

民国时期已有京艺李祥和、袁兴隆、袁兴祥四家著名草坊，酿造的高粱大曲打进了南京市场，并远销海外。而真正让明光酒业名扬天下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项创举，明光酒厂科研团队立足国家地理标志特产明光绿豆，首创绿豆入曲和粮食共窖的全新酿造路径。1978年，高端53度明绿液定型量产，打破国内白酒相形同质化僵局，被人民日报盛赞为酒中奇花。从此明光酒在中国白酒版图上刻下了独一无二的明绿印记。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省级非遗，靠的是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工艺体系。老明光酿酒技艺传承传统纯手工酿造工艺，以高粱、绿豆、豌豆、小麦等为主要酿酒原料，配以绿豆曲、中高温曲、高温曲为发酵剂。其中绿豆制曲两高两低、清蒸清调以及康水曲等配料比例是这项技艺的核心工艺，整套工艺流程极为考究，制窖、制曲、选粮、配料、装赠、摘酒、蒸馏糊化、出赠、做胚、入池封窖、分级窖藏，从原料到成酒，历经八大环节、128道工序酿造老明光酒，要根据季节，经过60至150天的泥窖固态发酵，择层取胚，择时摘酒，清蒸清调，最后以陶坛恒温窖藏，经非遗传承人大师勾调而成。第七代传承人薛家强师傅介绍，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酿酒技师在大量的实践中用心领悟。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通过以师带徒的方式口传身授，代代相传。而酿酒所用的传统器具如铲、小推车、赠锅等，本身就有着很高的工艺要求。如今这项技艺由第六代、第七代传承人接力守护。2021年，古井贡酒战略合作落地后，明绿香型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明绿业的搜索指数暴涨，非遗技艺也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老明光酿酒技艺是滁州传统技艺类省级非遗的杰出代表。2022年，滁州共有7个项目入选第6批省级非遗名录，其中就包括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滁州剪纸等。此外，滁州的传统技艺类非遗还有雷关板鸭制作技艺、石河雪片糕制作技艺、三河千掌制作技艺等市级或县级项目。截至目前，滁州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29项，市级非遗项目83项。这些项目涵盖了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等，全部10大类别，共同构成了滁州深厚的文化家底。一杯明绿叶，几代明光情。从南北朝时的犒君御酒，到欧阳修案头的杯中物，从1978年酒中奇花的盛誉，到2022年省级非遗的认定，明光酒用千年的时光酿出了一坛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酿造者的一句老话，至今仍在酒厂流传：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酿酒。这大概就是明光酒能穿越千年、香飘至今的秘密。以匠心手艺，以诚心酿味，42度、53度明绿叶还曾荣获2024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这坛淡碧琼浆正在从明光走向更大的舞台。一粒明光绿豆，一坛明绿琼浆，一项省级非遗，一座城的千年酒香。如果你也想品一品这杯自带豆香的白酒，想了解128道工序背后的匠心传承，那就去趟明光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人印象是凤阳的布衣帝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滁州流传着大量与朱元璋有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不只是史书上冷冰冰的记载，是七百年来滁州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在2024年正式入选第六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字就叫朱元璋的故事。这些故事散布在明光、定远、天长、全椒，有童年放牛的趣事，有起兵征战的传奇，也有帝王回望故土的情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项本土非遗，听一听藏在滁州土地上的朱元璋传说。先和大家厘清一个概念，朱元璋的故事是民间文学类非遗，不等于正史。正史记载，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朱元璋打下滁州，在这里驻扎将近十个月，这是他事业真正起飞的根据地。滁州是他攻下的第一座完整的城池，他在这里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后来才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本。我们今天讲的非遗故事是老百姓一代代口头讲出来的。早在1984年，滁州就开展大规模民间文学普查，走访乡村老人，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故事，汇编进《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明光卷》，全书收录近20篇朱元。

0: 张民间故事。700多年的时间，从明光的跃龙岗尿布滩，到定远斩龙涧、天长野山、全椒五里墩、滁州各个县区，都有属于本地的朱元璋传说。这些故事有的有历史的影子，有的是百姓的艺术创作，寄托着老百姓对乱世英雄的想象。明光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当地流传的故事大多围绕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展开。民间传说里，少年朱元璋在明光放牛，留下了尿布滩、牛头拐的故事。相传小时候，朱元璋给舅舅家放牛，和一群穷孩子在山野间玩耍，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朱元璋就提议把舅舅家的小花牛杀掉，大家分肉吃。牛肉煮熟吃完之后，孩子们慌了，怕回去挨揍。朱元璋想出计策，把牛尾巴塞进石头缝隙，假装牛钻进石缝里，等到舅舅赶来，拽那截牛尾巴，石缝里还传来牛汪汪的叫声，使劲一拉，连尾巴都缩进去不见了。舅舅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这个放牛的地方后世呢就叫做牛头拐。还有尿布滩，传说朱元璋幼年，母亲抱着他在河边晾晒尿布，河滩土地因此沾染龙气，从此这片土地不长杂草，只长庄稼。这是民间典型的蒸龙降生的神话叙事。现实中，尿布滩、跃龙岗至今都是明光当地的古遗址，是民间故事的现实载体。定远是朱元璋事业起步的关键地方。朱元璋自己称帝后多次说过，自己发迹于定远。元至正12年，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在定远收拢徐达、汤和一众豪杰，开启了自己军旅生涯。定远当地流传大量的民间故事，早次往下长、斩龙剑的由来、朱元璋与腊八粥都是定远非遗故事库里面的著名篇目。早次往下长这个传说很有意思，传说朱元璋早年逃难，路过定远一片枣树林，被枣树上向上生长的尖刺儿刮破了衣裳。他随口感叹，这枣刺儿要是朝下长就不会刮到人了。话音落下，树上的枣刺儿竟然真的全部向下弯曲生长。这是老百姓的浪漫想象，把帝王的天命寄托在草木万物之上。还有朱元璋与腊八粥，传说朱元璋落难之时饥寒交迫，穷苦百姓把杂粮凑在一起熬粥给他充饥。后来他做了皇帝，不忘这份民间的恩情，便把这碗杂粮粥定为腊八节的吃食。故事把乱世底层百姓的善意和帝王的记忆结合在一起。说到朱元璋和滁州，绕不开白子潭求雨。这个故事一部分有《明太祖实录》的史料记载，一部分是民间演绎，也是滁州家喻户晓的故事。元至正14年的夏天，滁州遭遇大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军中缺粮，百姓叫苦连天。朱元璋刚刚占据滁州，看在眼里，十分焦急。当地长者告诉他，峰山脚下白子潭，潭中藏有神龙，古时百姓都在这里祈雨。朱元璋来到白子潭边设下祭祀，可是潭水平静，没有异象。他拔出弓箭，对着潭水连发3箭，对着潭中的龙神立下约定，3天之内降下透雨，我便隆重祭祀，若不下雨，我便不再敬奉。3天过去，前2日依旧烈日炎炎，就在第3天午后，乌云骤然汇聚，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甘霖救了滁州的庄稼，也解放了军队的粮草危机。朱元璋登基之后，念念不忘白子潭，洪武6年专门派遣使臣来到滁州白子潭祭祀神龙，写下祭文。这一段是正史有记录的史实，民间又加上了传奇的演绎。传说朱元璋在潭边洗手，2条小蛇游进了他的头盔，上阵打仗，头盔里飞出2条神龙进行护佑。这就是百姓加工出来的神话桥段。时至今日，白子潭，也就是滁州人俗称的龙潭，依旧在峰山脚下，属于滁州老八景白子林丘，是把历史传说非遗故事融为一体的地方。 不止明光定远、天长全椒同样流传着朱元璋的故事，天长野山一带流传着朱元璋野山点山头的传说。相传朱元璋带兵路过野山，登高远眺，指点群山，谋划天下。当地县志、民间族谱都记录过这段故事，清代文人还在《百风赋》中记录过朱元璋游野山的事迹。全椒的五里墩户主庙传说在当地流传很久，传说朱元璋兵败南逃，扮作乞丐躲避元军的追捕，情急之下躲进破庙，庙门瞬间被蜘蛛织满厚厚的蛛网，追兵看到完。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0: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

0: 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3: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4: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3: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0: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各位车友，您在开车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那即时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的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上周呢，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仅八号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北部出现了弱降水。
2: 十四号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小雨，十七到十八号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是多云到晴为主。
1: 未来十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
2: 那么15号开始，全省是多云到阴天。16号，全省多云转阴，大别山区有小雨。17到18号，江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小雨，江南多云到阴天。19到20号，全省多云到晴，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北的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1到23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近日，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位段项目玉溪河特大桥主墩承台完成浇筑，全线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项目的后续施工夯实基础。
2: 玉溪河特大桥跨越二级航道玉溪河，全长1703米，主桥采用下城市钢箱细杆拱桥结构，跨径280米，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本次浇筑施工的是大桥主墩承台，是全线尺寸规格最大的承台。
1: 该项目是安徽省高速公路五纵十横规划网中的横八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成为安徽长江北岸的重要交通干线，对提升沿江运输通道供给能力，强化沿线地区与周边都市圈联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月11号13:16，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开出，驶向马鞍山东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朝马高铁开始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阶段。
2: 朝马高铁分为两期建设，一期江南段于2021年5月开工建设，二期江北段于2022年10月开工建设，全线于2025年7月完成架梁，2026年3月完成铺轨，5月开始静态验收。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铁路部门会同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克服工期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等困难，统筹资源配置，科学安排工期，优化施工方案，强化现场控制，加强施工组织，确保各关键节点建设如期完成。
1: 朝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马鞍山市寒山县和县政府岗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华山区等地，终至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79.6%，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政府岗、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其中寒山政府岗、马鞍山南为新建车站。
2: 朝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直达的高铁线路，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续来关注日前 G50 沪渝高速 G50115 和高速芜湖枢纽芜湖主线站段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主体工程施工。此外呢，该项目防建工程施工招标公告也于近日正式对外发布。
1: 该路段改扩建工程起于 G50115 芜湖高速和 G4211宁芜高速的交叉处，终于芜湖主线收费站，路线全长约 6.564 公里。项目既有高速公路为双向四车道，将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千米，路基标准宽度42米。
0: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项目已经正式启动主体工程施工。此外，改扩建项目的防建工程已经于近日启动了招标工作，将对芜湖主线收费站原址进行改扩建，房屋改造面积20927平方米，防建工程计划工期12个月。
1: 项目建成以后，将进一步提升 G50 沪渝高速、G5011芜河高速宣城至芜湖段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芜湖内通外联优势，助力芜湖区域经济发展。

0: 还在为请假去车管所排队发愁吗？还在担心资料没带全白跑一趟吗？好消息来了。
1: 那么滁州交警也联合滁州邮政，在原有的警医邮便民基础服务之上全面升级，全新推出了警邮服务站，叠加是公安视频办的双通道服务。
0: 确实非常的方便哈，58个网点覆盖城乡，业务扩容也更加的贴心。
1: 是的，即日起全市的58个原警医邮网点正式升级为警邮服务站了，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期满换证、补换号牌等高频业务，更增加了机动车抵押、解抵押申请和驾驶人自愿降级等26项车驾管业务，
0: 这是非常的方便哈。市民朋友呢，可以直接前往家门口附近的邮政网点办理，相关证件全程 EMS 邮寄到家，省时又省力。
1: 另外，通过云端升级，皖事通还开通了视频办，让您足不出户和交管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
0: 滁州交警呢是推出了公安视频办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依托皖事通平台，通过音视频通话、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与窗口云面端面对面，首批已上线驾驶人自愿降级、转入换证、号牌互换、夫妻变更以及驾驶证注销等9类高频业务。
1: 只需要3步，登录皖事通 APP， 搜索公安视频办，选择要办理的业务，就能直接视频连线办理了，在家就能够完成业务受理，新证照邮寄到家。
0: 那么温馨提醒大家，网点的服务时间工作日是正常营业，8点到下午的5点，公安视频办的服务时间工作日期间呢是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
1: 那么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的原件和相关的业务凭证，也可以提前拨打车管所的电话0550-12123去咨询相关业务的必备材料。
0: 提醒大家哈，简单业务呢选择视频办，复杂业务呢可以去警邮点，按需选择更高效。
1: 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滁州交警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用数字化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也告诉你身边的驾驶员朋友，一起体验我们家门口的车管所。

0: 近日，瑞金公安对一村霸犯罪团伙进行了集中的收网，多名团伙成员悉数抓获归案。经查呢，该团伙以外村送葬经过该小村组村小组影响风水，需要请戏班在村小组唱戏辟邪为由，对送葬经过村小组村道的外村人进行收取挂红费，也就是过路费1000元至2000元不等，导致周边几个村组群众敢怒不敢言，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1: 经过审讯，该团伙成员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全部采取依法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警方提醒哈，以任何形式收取过路费、保护费等行为，均属于新型黑恶违法犯罪表现形式之一。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披露，2025年3月12号晚间，天正下着雨，在上海闵行区一加油站，陈先生在加油时，工作人员操作油枪后中途离开，结果油枪突发跳枪停工。他见无人处理，于是下车自行持枪加油。这期间，汽油溢出，沾染裤腿，但是没有及时处理。陈先生驾车离去，大约15分钟后，沾在裤腿上的汽油被静电火花瞬间点燃，火苗顺着下肢快速窜起。他的腿部被大面积烧伤，造成终身伤残。
1: 事后消防部门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原因为衣裤产生了静电引燃沾染的汽油。
0: 那么陈先生呢，将加油站以及所属公司诉至法院，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将这个被告呢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判决被告应在规定期间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53元。被告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这起事故也为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敲响了警钟。多数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干燥的秋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在阴雨天，衣物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油气了。
0: 那万一油加油的时候衣物沾上了汽油，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首先要避免产生静电的动作发生，不要立即去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而产生静电引发火灾。
0: 第二那就是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1: 另外可以用水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协助之下使用水去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降低其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
0: 然后呢，这个小心的脱下衣物哈，等到衣服湿透过后，小心缓慢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是衣物与别的物体摩擦产生静电。
1: 将脱下的衣物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附近进行烘干等操作。
0: 清洗身体，如果汽油也沾到了皮肤上，用肥皂和大量清水冲洗沾有汽油的部位，确保汽油被彻底清除。北京时间16:1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2: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和牧民奔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
4: 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5: 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12: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3: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4: 我是寂静。
13: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4: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这个由于我们中秋国庆假期已经临近了哈，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呢也是在旺盛当中。9月25号到27号期间，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在1.3万列。预计9月25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2: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以充分的用好铁路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的成功率越高。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的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的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1: 今天啊，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好像就可以购买到这个国庆，是不是国庆第一天的票就可以买到了？大家一定要，如果你在国庆期间有出行需求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好，定好闹钟。大家出行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国庆中秋假期即将到来，那么预计民航市场也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客流高峰。在机场候机等人，很多人会刷手机用电脑，常常伴随着电量焦虑啊。
2: 那么哪里可以免费快捷充电呢？我们就以南京禄口机场为例，给您整理送上了这样的一份充电的攻略啊。
1: 确实还是比较的，南京机场充电设施集中分布是这样的哈，一共有5个。第一个呢是 T1T2 航站楼出发外厅旅客汇合点，第二个呢是 T1T2 航站楼出发内厅各个登机口的区域，第三个呢是在 T1 航站楼101113登机口附近的商务休闲区，第四个点呢是 T1T2 航站楼到达外厅接站口附近，第五个呢是 P2 停车楼网约车的候车室。
2: 是的，另外呢，像这个出发厅口啊，以及 T1T2 航站楼的相关的区域附近呢，你也可以找到这个电源可以充电的地方。早在2023年，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航站区管理部门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航站楼已有的充电设施设备在客流高峰时段已无法满足旅客候机充电的需求。经过了分析、研讨、现场的踏勘和模拟测算之后，机场通过新增了充电设备、丰富充电形式、升级充电技术等各种方式，满足了乘客出行的要求。南京机场提高旅客充电设备设施服务满意率的项目，在首届民航服务测评的民航质量提升实践大赛当中还曾荣获一等奖。
1: 那这个对于作为我们滁州市民朋友，如果要是乘坐飞机出行的话，那南京禄口机场确实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大家如果说在手机充电这块的话呢，也可以在指定的地点来进行充电了。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在合肥，这个停车这件事情哈，正在被重新定义。一批公共停车场将升级为新型城市驿站，快速补能的同时，还可以提供休闲娱乐以及便民服务等，让广大车主在等待充电的时间呢，享受到一段难得的慢时光。
2: 在南二环与合作化路金寨路高架的交汇处，桥上滚滚车流的下方，有一座长期闲置的桥下空间改造而成的光储充换减一体化的超充站。
1: 那目前呢，这个超充站呢已经投入运营了，站内规划198个车位可用，其中呢98个是专用的充电车位。80把直流快充枪以及宁德时代未来换电站的引入，让新能源车主彻底告别里程焦虑。
2: 更值得期待的是，这里还在推动打造一个可逛可休闲的停车空间。目前便利店项目已经率先开门迎客了。运营方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9月底，一人食小火锅、咖啡店和茶宠，以及宠物咖、窑炉小馆、卤肉饭店等多个餐饮的休闲业态

0: 也将陆续的试营业。此外，一个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后期也计划在此落地，为创业就业群体带来帮助。
1: 整洁有序的机械停车楼，有序的餐饮与洗车服务。来到蜀山区合作化路与桂池路交口，一座智能立体停车场出现在眼前。这里呢，不是人们印象中停车即走的停车场，而是一个可以让人慢下来的城市生活空间。
0: 该智能立体停车场占地9.8亩，共设有300多个车位，集光储、充换、停洗、维等多功能为一体。中央区域立体停车楼构成了核心功能单元，东侧配备了光储一体化设备、未来换电站和液冷超充车位，北侧两层的配套服务楼则提供快餐、休闲和驾驶员休息等综合服务。
1: 那停车场内呢，快餐连锁、自助洗车、自动售卖机等业态一应俱全。充完电后呢，有不少车主顺势将车开进了自助洗车区，几分钟就能让爱车焕然一新。停车、充电、吃饭、洗车，一趟可以全部搞定，省时又省心。
0: 在地处宛和路的光储充一体化超充站，水果超市、简餐、便利店一应俱全，精准的切入日常所需。站点通过因地制宜的引入不同业态，让停车充电场所成为了服务民生的新节点。
1: 通过引入商业配套，还将原本仅为车辆服务的功能点转变为了消费者服务的体验场，同时呢，还实现了对城市闲置空间的集约化利用，提供更多样化的便民生活场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天柱山景区正式推出了一次购票终身免费的惠民政策。
0: 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到12月31号，仅此一年的窗口期，逾期就不再办理了。
1: 那么哪些朋友可以参与呢？就是身份证号以34开头的安徽省游客，3201开头的南京市游客，420开头的武汉市游客，3601开头的南昌市游客均可直接参与。
0: 那么非上述地区身份证号，但是在安徽、南京、武汉、南昌落户、就业或就读的游客，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及户口本工作证明和学生证等证明，同样是可以参与的。
1: 那么这个终身权益它包含什么呢？就是符合条件的游客哈，购买一次购票终身免费专属活动票，票价它是全价，并且在2026年内完成首次本人身份证刷证入园，就可以正式激活终身免费权益了。激活之后呢，本人可无限次的去这个免游天柱山景区大门票以及山谷区流泉文化园门票。
0: 那么购票方式分为线上与线下两种。身份证号符合地域前缀要求的游客，通过天柱山旅游官方平台的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可以实名购票。非本地身份证号但符合条件的游客，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到景区指定的人工窗口核实后可购票，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通过官方平台进行实名制的预约，名额有限，要尽早安排哦。
1: 今天提醒大家哈，权益仅限实名购票的游客本人使用，不可转让转借，违反规则将取消优惠资格，并需补全，就是全额的去补缴已使用的景区门票的费用。
0: 在景区内的交通、索道等二次消费项目以及夜游项目是不包含在权益范围内的，是需要另行购票的。
1: 入园需携带本人有效实体身份证、电子身份证或其他证件，暂时是不支持的。

0: 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

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日常驾车呢，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近日四川成都一司机龟速开车引发网友热议。
3: 那么最近呢，成都交警公布出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在成都一条主干道上，有一辆汽车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给超越了。
2: 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辆的驾驶员存在着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3: 据了解，自2025年4月开始，四川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的次数过多，而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就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还能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等行为。
2: 这个龟速行驶呢，它指的是这种超低速行驶，一般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的规定，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是车道最低限速值。比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规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2: 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3: 对于龟速行驶行为有哪些危害？首先，它影响了道路通行的能力。超低速行驶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后方车辆多为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的平均行程时间增加。
2: 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下降约15%。
3: 同样还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据统计，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的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32千米每小时，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
3: 此外，低速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2: 那容易引发这种路怒的行为哈。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呢，还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路怒行为。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约12%，仅次于加塞抢道。
3: 那么交警部门提醒大家，日常驾驶应当严格遵守限速要求，并弃掉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时拨打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北京时间呢是6:4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周二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经开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经开大队的话呢，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2: 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0: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

0: 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厨中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一的晚高峰依旧在同一时间陪伴各位。
0: 是的啊，那么今天是9月14号，
1: 嗯，
0: 离这个国庆假期呢越来越近喽。
1: 对，离中秋假期就更近一些哈。
0: 对对对啊。
1: 这周日值得关注一下哈，这周日有调休。星期天是要上班的啊。
0: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闹钟啊提前设好，但是我估计不太需要啊。
1: 要定闹钟吧。
0: 嗯，
1: 上学的小朋友们，还有上班的。星期天一般来说有现在那个定闹钟不都是可以选择工作日，然后可能会不定周六周天嘛，
0: 对，
1: 确实要定一下。比如说我早上闹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
0: 哦，就星期六星期天不响是吧？
1: 对啊，
0: 我每次设闹钟说真的哈，基本上每次设都要想一下星期六星期天会不会响，但是每次都忘。星期六星期天到那个时间点自然会响啊，打破我的梦想。
1: 对，这个设置的话现在是可以这么设置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设置了工作日嘛，这个星期天是要上班的，因为下周五开始中秋节假期。
0: 下周只要上4天班就行了哈。行，那么大家可以共同期待一下。
1: 5天班啊，就像周星期天
0: 星期一算下一周。
1: 那这周上6天班。
0: 对，行吧。
1: 好，
0: 那么各位这个时间点不知道有没有行驶在下班路上啊，发现了路况信息呢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就行。
1: 对，那么当然了，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互动话题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1, 2, 3, 4, 5

0: 哒哒哒。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自从迷上了什么东西之后，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呵呵。
1: 哦，自从迷上了什么之后，
0: 就爱好呗。
1: 你这让我突然想到最近特别火的
0: 啊，
1: 我前两天在朋友圈还看到呢。
0: 啊，
1: 我还没迷上，我甚至都没有尝试过。
0: 是什么？
1: 拼豆。
0: 哦，好像挺流行的最近。
1: 嗯，对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手工。
0: 嗯。
1: 就小时候的十字绣。
0: 嗯。
1: 长大了后面的拼图。乐高、拼豆，是不是啊？这几样
0: 差不多。
1: 你玩哪一样？
0: 我都看过，其中研究比较稍微深一些的哈，应该是拼图，因为我觉得那个呢，我好比较好入手一些。
1: 嗯
0: 啊，试了两下，发现不太有天赋。
1: 啊，拼图需要时间，
0: 需要时间，而且呢，你需要这个耐心。
1: 对的，
0: 嗯，
1: 就是专门来做这件事儿哈。
0: 对，
1: 我就记得十字绣是流行在我上高中。还是初中高中吧、
0: 嗯、
1: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十字绣哈、
0: 嗯、
1: 我没有绣过一个完整的什么那个大型的作品，很多朋友就会同学之类的绣那种一幅画、
0: 啊、
1: 或者绣一个什么图案出来，
0: 嗯，
1: 对，反正就是至少是完整的，
0: 是
1: 我好像就顶多十字绣，我知道怎么玩的
0: 啊、哦、
1: 没有特地的去绣过一个什么长很大的一些完整的东西，
0: 已经很厉害了，在我看来哈、
1: 嗯
0: 啊，已经很厉害了。
1: 嗯、
0: 还有那段时间好像非常流行，嗯、就是绣一个特别大幅的哈，
1: 有，
0: 挂在家里的客厅，
1: 对，还有那个同学的妈妈，
0: 嗯，有成就感。
1: 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现在的有孩子的，
0: 嗯，
1: 曾经玩十字绣的这群朋友们，现在不就是这群孩子的妈妈，其实还在玩拼豆，
0: 有好多都当那个外婆了哈。
1: 啊？
0: 不是，我是说，就是
1: 你说当年的玩十字

0: 秀的，
1: 嗯，
0: 孩子的妈妈现在可能是外婆了，
1: 是的。
0: 但是当年玩十字绣的那群孩子，
1: 现在当妈妈了。
0: 对，但是呢，同时还是在玩当年孩子们玩的，
1: 对，
0: 现在玩的拼豆还在玩。
1: 但是这个呢，好像更偏向于女性哈，男生那时候有绣十字绣的吗？
0: 也有吧，
1: 我还真没发现过。
0: 肯定有，
1: 哦。
0: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有朋友。着迷，
1: 嗯，
0: 他会绣完衣服还想绣衣服，这个很厉害，
1: 也上瘾啊，那些东西，
0: 嗯
1: 啊。
0: 那我都没有对这些着迷过。你说拼东西，我都拼过，
1: 哦，
0: 但是不会说那种拼完这个还想拼一个，还想拼一个。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流行那个手机壳嘛，
0: 嗯，
1: 这种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就贴那个手机壳，
0: 哎，贴钻，这个我没有弄过，
1: 这个你嫂子弄过，
0: 对吧？嗯，
1: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这个就一年你就想粘好多种款式
1: 啊，嗯。后来好像还往那个车上粘，
0: 嗯，
1: 然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粘上钻。
0: 对对对，嗯，
1: 真的是很耗时间，
0: 但是很好看啊，
1: 很有乐趣。
0: 嗯
1: 嗯，
0: 现在流行在娃娃脸上贴钻，
1: 是吧？
0: 嗯，这种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哈，
1: 嗯，
0: 小的爱好。它不算大爱好嘛，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投入，也不是需要多大的场地，但是时间确实耗进去哈。
1: 啊，还有呢，作为男生方面来看的话，就是文玩，嗯，这个我关注的比较多哈，
0: 哦
1: 啊，什么盘核桃，哦，盘佛珠。
0: 哎，这要到一定年纪，其实小朋友基本上
1: 玩的也多。
0: 这是现在吧？
1: 现在对，
0: 嗯，
1: 那之前我就记得有很多朋友开始盘这个，哎呦，关注它那个变化，
0: 嗯，
1: 颜色一天一天变化，哦，特别的有成就感。
0: 嗯，哦，对。
1: 哎，我发现都是一个。套路哈，就感觉就是做这个事情，
0: 嗯，
1: 用平时无聊的时间能让它变得有成就感起来，
0: 对，
1: 对吧？
0: 或者说这个事情它就是重复，不需要太多的脑力，
1: 嗯，
0: 比较机械性的一些活动，
1: 还能解压。
0: 还有一个什么？
1: 嗯，
0: 我想到一个，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朋友有感触。
1: 哦，
0: 我现在的感触不是很深，但是只是因为我不敢去加深这个感触。
1: 哦，
0: 自从迷上看短剧的话，各位。特别是 AI 短剧，你是停不下来的吧？
1: 根本停不下来。
0: 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就是那种，要专门花一个时间来看短剧，
1: 哎，
0: 而且一旦看的话就停不下来，所以我不敢下那个 APP。
1: 你说这个，我还真要提个醒哈。
0: 嗯。
1: 有一天我就是骑电动车，
0: 嗯
1: 啊，在这个车群当中，
0: 你在看短剧，
1: 就发现前面有一位一边骑车，
0: 嗯，
1: 一边看短剧。
0: 有的，有的，嗯，是的。
1: 太危险啊！
0: 嗯，是的，是的啊。
1: 嗯，
0: 那么反正呢，这个很多朋友。迷上这些，
1: 嗯，
0: 你说你以前啊刷抖音，你都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刷，因为它这个不连贯，
1: 嗯，
0: 上一条视频下一条视频可能两个博主，嗯，这个短剧就不一样了，而且短剧很短平快，不需要你思考，
1: 就是
0: 那个答案啊，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他就给你，哎，剧情是吧？然后你错过这一点，
1: 他很知道我们想要，
0: 你错过两集，
1: 嗯，
0: 依旧可以连到第三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会觉得变得有意思起来吗？还有什么？感觉真的是
1: 打游戏。
0: 不同的年代不一样，
1: 男生打游戏，
0: 打游戏，你说从每个年代都有打游戏啊，
1: 都会有，
0: 从单机游戏到网络游戏，
1: 嗯，
0: 再到什么游戏机，
1: 嗯，
0: 对吧？
1: 尤其是这个网络游戏，
0: 嗯，
1: 啊，尤其是可以那个组团，
0: 嗯，
1: 朋友们在一起打的那种，
0: 嗯，
1: 我觉得哈，那个更有吸引力啊，
0: 嗯，
1: 这打的时候也可以团建社交了，对吧？
0: 嗯嗯嗯，
1: 嗯，
0: 自从迷上什么。
1: 运动，
0: 这都算，我跟你说，
1: 都算。
0: 我发现这个话题好多，
1: 好大。
0: 你说迷上做饭算不算？
1: 算啊。
0: 迷上喝酒，自己在家调酒算不算？
1: 也算。
0: 有，不是，嗯，我们肯定是不倡导说这个过量饮酒啊，
1: 嗯，
0: 也不是说什么酗酒啊之类的，就是说爱品鉴。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就光品鉴这一类就有无数种类。
1: 对，
0: 就是迷上做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网红零食
1: 哦，
0: 美食烘焙。
1: 嗯
0: 嗯。然后调酒刚刚说到了，还有什么
1: 在家做
0: 什么
1: 什么什么鸡爪，啊，
0: 就是零网红零食嘛。
1: 哎呦我的天，那个老有成就感了，说真的，
0: 嗯，然后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在那个初当宝妈的时候，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在家里时间待得多，就做烘焙，
1: 啊，时间够用，嗯，
0: 就开始做烘焙，大家都会走上一条做烘焙的路，
1: 嗯，
0: 后面呢有一些朋友就做一段时间就不做了。
1: 其实做烘焙呢，在家里面哈，
0: 嗯，
1: 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支持女性去做这个的，因为自己也能吃得到。
0: 哦，
1: 对，
0: 做饭也支持吧。
1: 做饭更支持。关键是有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些建议，对，因为这个总是会陷入女性思维嘛，对吧？男性这时候有时候就可以提点建议。
0: 光吃还不行。
1: 哎，这你看看这个啊，
0: 还要提。
1: 你看看那个，
0: 还要提建议。
1: 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嗯，
1: 啊，当然要洗碗啊。
0: 这个蛮好的，洗碗蛮好的，因为。

0: 比如做这些东西啊，你别看做出成品，
1: 嗯，
0: 它就费太多碗了。这个碗弄这个小调料，可能就一点点碗底，对吧？
1: 哎，
0: 然后那个碗的话，就可能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乱七八糟很多一堆。
1: 是啊，那今天晚上这话题呢，我们就想来发掘一下，大家自从迷上了什么，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0: 有好多哦，各位呢可以来想想看哈，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留言。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8: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8: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8: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9: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里畅通哪里拥堵，学校门口包括几座桥的情况啊，艾特我们就行。还有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自从迷上了什么东西、什么事物之后，生活变得有意思起来。
10: 哎，我感觉这个话题好好聊啊，就是好多东西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衣食住行都可以，还有呢，宠物，养宠物，迷上养宠物，怎么能不算呢？
9: 绝对算。
10: 还有任何的事儿，我觉得都行。生活当中所有事儿、还有你迷上学一样东西，你迷上了工作，迷上了攻破一件什么事儿、攻克一件啥事儿，这不都算吗？
9: 对呀、
10: 有那种很日常的陪伴的，有挑战的、也有冒险的、也有进步的、也有那种治愈的，
9: 都可以。
10: 有意思，有意思。看到你看听歌忘悲伤，他说打麻将、这怎么不算呢？
9: 这平时就是喜欢博弈嘛、对吧？
10: 佳佳也说同感哈、就很多朋友他就是在空闲时间爱打麻将。
9: 他说那个三缺一可有人、白皮推倒胡、白皮配推倒胡。
10: 对，这个就是爱打麻将。会有，我觉得这也是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有空的时候，作为消遣
9: 休闲娱乐，
10: 对的、很多朋友很喜欢哈。这个好像能让就是很喜欢这些的朋友，他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对吧？
9: 不知不觉啊，天亮了。
10: 意思是晚上打的，
9: 有可能下午。
10: 还有小刘他说
9: 这个啊，自从迷上了种菜，生活呢变得贼有意思。
10: 哎，这个种菜是线上种还是实体种啊？
9: 应该说的是实体种吧。有很多朋友家里住的楼房。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买什么呢？买那筐子。筐子回来干什么呢？就放土的。然后筐子再搭架子。一层一层种什么生菜。西红柿。西红柿还要搭架子。
10: 就哪怕是在楼房，没有平地，也自己建立一个平地和一个种菜基地出来哈，
9: 这是很有生活感，而且呢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0: 就是喜欢的朋友嘛，就像种花一样。
9: 对，
10: 养一些小花，你别看那个小植物放在那儿哈，你觉得没有人照顾它，其实照顾它的人呢要定时给它这个什么通风啊、晒太阳啊，放在这个阴凉处啊，然后浇水啊。有一些植物是不能一直晒着的，但是又要通风，夏天的时候非常麻烦，因为你放在窗户边才能通风嘛，但是它又很晒。
9: 你刚才这样一说的话，说真的，我在那个自责还有反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养不好植物了。我就觉得它应该是，顺应自然，自给自足。
10: 对，那你就让它到大自然自给自足啊。
9: 后来都变成那菜干形式的，没有样式的啊。
10: 就是喜欢的朋友哈，就会乐在其中。
9: 对。
10: 还有孟子丹发来，这是爱做菜吧？
9: 他说做美食给娃吃，
10: 绝了！我们来看看，
9: 给孩子吃。你看第一道，
10: 这个是
9: 鸡柳，
10: 嗯，
9: 哇，他这个鸡柳好笔直哦，
10: 这就很那个实惠的那种，一咬下去
9: 全是肉，
10: 肉对，
9: 这是
10: 春饼之类的吧？
9: 差不多，
10: 卷土豆丝儿，
9: 有可能吧？这就是光。抹点那个酱，我觉得也很美味。
10: 万物皆可卷，就这种饼，我从来不会局限于只卷一样东西。这个饼拿到我的手上啊，就是卷那个，或者说卷烤肉的生菜也是的，然后卷烤鸭的那个饼也是的。
9: 哎呦，
10: 我觉得只卷那一个，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再把你这个今天吃的所有东西都卷进去，也很爽，
9: 都可以。
10: 还有拿那个很薄很薄的春饼卷火鸡面的，你知道吗？
9: 我好像听说过。
10: 对，就是其实他们可能种类是一样的，都是这个面食，但是呢，口感
9: 是不一样的，
10: 口味不一样。
9: 还有呢，刚才发现啊，他拿这两块饼呢，并不是像我们说的是家里东西什么，他是放到锅里面炕。
10: 这个饼是刚那个饼吗？
9: 就是那个饼啊，你看，
10: 这是鸡蛋饼吧？
9: 不是同一个饼是吧？
10: 你看都是面。
9: 他这个里面不知道有什么内容哈。
10: 还做了这个炒豆饼，
9: 它这个是硬脆的那种豆饼
10: 啊？是吗？
9: 你看，我感觉像哈。
10: 还有那个牛皮干是不是？
9: 对，也有叫那个鸡蛋油皮干，好像是哈。还有那个酸菜鱼是吧？这都是大菜。
10: 会做饭的有点 厉害。
9: 嗯这很有成就感。
10: 迷上做饭的话，其实它也是非常耗时的，耗精力的，但是你做出来会有成就感嘛。
9: 对，而且呢，你看着孩子一天一天茁壮成长，那再想想自己做的这美食，自己也得到了一定的愉悦，对吧？
10: 猫猫睡觉的鱼说 AI 短剧，你看看
9: 啊，肯定有朋友现在非常好这一口。
10: 对，很多朋友吧现在都会爱看这个哈。还有什么1054听众说到运动了，哎呀，终于有朋友说到运动了哈。
9: 他说自行车每蹬1公里就节省了将近1毛钱的电费或者6毛钱的油费，感觉特别有意思。
10: 哎呦，不单单锻炼身体了，还节省了，你看看这
9: 一箭多雕啊。你看多雕
10: 厉害了。

0: 不错哈、啊，这是骑自行车呢、嗯，的确是可以起到锻炼的作用，而且呢，骑到一些这个风景特别好的地方，
1: 嗯，
0: 你仿佛就是零成本啊，完成了一场旅行。
1: 华面定制也说迷上了骑行，对运动，现在好像今年。没有前两年那个骑行特别火哈、
0: 嗯、
1: 但是还是有朋友坚持下来，就是默默的在做这项运动嘛，就很喜欢啊、
0: 嗯、
1: 就是把它当成了自己最喜欢的运动。
0: 是除了骑行还有跑步哈、
1: 嗯、
0: 我发现这个现在跑步啊
1: 嗯
0: 以前看到的都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嗯
0: 啊，现在经常能看到一些团队，一些团队，然后举着旗子，然后后面有很多，就是应该是团员吧，就跟着一起跑。
1: 那举旗子的那个消耗更多呀、哎？
0: 哦，他们跑得很快，那个旗子不是谁一般都能举的啊？
1: 那当然了，需要那个力量很强大啊、
0: 嗯。
1: 确实，跑步我反正到现在为止，从小到现在为止，没有迷上过，或者说没有跑过，
0: 哦、
1: 我真的不爱。就是
0: 你有没有尝试过？关键是。
1: 肯定小时候有过啊，就
0: 是
1: 锻炼嘛。
0: 不是小时候，就是现在，就是
1: 就这几年应该没有，但是前几年肯定是有啊。就是比如说想减肥的时候、
0: 哦，
1: 绕着哪儿跑，每天坚持跑，真不爱，就没办法。
0: 是吧？
1: 但是你要说爬山什么的，
0: 嗯、
1: 啊这种，我可以。
0: 哦。
1: 但我不爱跑步。
0: 我那时候跑步是
1: 在健身房跑步机，我也不行。
0: 是一个什么心理呢？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哈。一开始觉得，你看人家跑5公里、10公里、
1: 嗯，
0: 觉得就是天方夜谭。然后当自己咬着牙不去追求那个速度的时候，
1: 嗯、
0: 就追求那个平稳的节奏的时候，
1: 嗯、
0: 跑完了第一个1公里，觉得没什么，然后紧接着能跑5公里，
1: 哦，
0: 那成就感就是天天都想跑，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哎呦，真的是这样。
1: 嗯、确实啊，这需要这个心肺功能也很强。
0: 嗯
1: 嗯，运动的话，我觉得大家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有。意思的运动，能够陪伴着你，也不是说每天都必须要去做什么，或者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而是那种，哎，我没事了，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下这个运动，就蛮好的。
0: 是的，那么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也喜欢旅游嘛，对吧？
1: 嗯、
0: 旅游也可以成为一种爱好。
1: 有好多朋友就是迷上旅游，他各种出去玩，
0: 哎，
1: 他这个就玩得很细致，不是那种找个地方躺平啊。
0: 对，那么说到旅游呢，我们正好可以和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11。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高邮湖、哦
1: 嗯。对的啊，很多
0: 高淳湖、高淳湖，
1: 对高淳，对、
0: 嗯、
1: 是那个高淳的固城湖哈。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11会觉得我好像才带孩子出去旅行过啊，我这不想远途了，就想去近的地方。近的地方去哪儿呢？感觉周边都去过了。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滁州的朋友来说，不太能想到高淳、固城湖，但是它离我们其实很近。自驾的话就1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这个样子。而且呢，在11期间它还有活动。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给大家特地挑选了一下、
0: 哦、
1: 啊，这个我们10月5号或者10月6号2天2选1的一个自驾活动，非常的精彩，里面内容非常丰富。
0: 对，这2天的时间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安排来进行选择哈。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一次呢，来到这个固城湖大桥，这个也是当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哈。
1: 啊，对，
0: 嗯，
1: 那么我们是有非常多的车辆一起自驾游的啊，不单单是有我们滁州市的朋友，还有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芜湖、宣城。一起、啊、
0: 嗯，
1: 我们可能这么多车辆啊到达这个固城湖大桥的时候呢，会有专业的航拍
0: 啊、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跟着这8个城市的25位当红主播一起进行游玩、
1: 对的对的啊，我们这个第一站先航拍了之后，我们开到目的地，各种的好玩的就来了，我们来跟大家说说看嘛。首先呢，我们这个像活动内容啊，其中有好多、什么虾兵蟹将的欢乐巡游，这是有这个人物 IP
0: 啊 NPC 啊，
1: 大家可以去拍照，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可以带宠物
0: 哦，
1: 萌宠联谊会，
0: 你看看多好，
1: 玩一些游戏嘛哈、
0: 嗯。
1: 然后游戏互动环节很多，还有当天有这个
0: 抽奖、
1: 8成的主持人哈，去互动啊，抽奖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奖品。
0: 对，到这下午傍晚、啊，连着晚上的时候，还有湖畔音浪派对哈、
1: 对对对，
0: 音乐会
1: 是再晚一些的时候就有曼城烟火秀，还有无人机秀啊。而且呢还有这个露天电影，
0: 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刚才说到无人机啊，听说这一次呢现场会能够看到1000架无人机哦、
1: 对，因为晚上的时候会有无人机表演嘛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一次的话也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在当天，然后当天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0: 福利，可以这样说哈。
1: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0: 马上会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低，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大家担心着吃饭吃什么，就会觉得
1: 那难得去一次高淳嘛，肯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每个人在现场呢，可以获得一个双层的精美餐盒，有八道高淳当地的美食。
0: 哎，每个人是餐盒哈，不是那种一大盘菜，这个多少人在一桌这样子。每个人有独立的餐盒，然后又方便，你也可以，我现在不饿，我就等会儿吃。然后呢，我就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什么呢？一只固城湖的大闸蟹，
1: 你看还有龙虾，香辣蟹炒年糕，
0: 还有高淳的米糕，
1: 你看看。香拌凉拌香干哈，
0: 盐水鸭、可乐鸡翅、
1: 高
0: 淳
1: 炒
0: 饭，
1: 哇，
0: 这足够了啊，
1: 完美，
0: 太美了啊。
1: 那一个人多少钱呢？
0: 一个人的这个价格不是说这个餐费的价格啊，是所有的这个活动内容在其中啊，刚刚我们说到的所有这个活动内容，原价是399
1: 一个人啊，现在呢只要99元一个人。
0: 对的，这个等于说当天的一全天的活动。加上这个餐食就是99，
1: 对，
0: 所以非常的划算啊。当天你说我们要在滁州，在周边去南京，你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是，好，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两个字儿就行，高淳。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行驶在下班路上了吗？可以跟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哈。啊，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哎。
1: 对，很多的方面，或者每个人迷上的都不止一样东西。
0: 嗯，
1: 大家自从迷上了什么之后，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呢？
0: 啊，
1: 很多的朋友说到了这个单一的，
0: 嗯，
1: 其实大家想一想，自己至少得有两三个吧。不一定是一个
0: 两三个，我估计都不止。
1: 对
0: 啊，其实生活中我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生活变得美好起来，对吧？
1: 就是，而且你可能不是刻意而为之，你不是为了让这个生活变得有意思或者发生什么变化而做这件事儿，是你做完了这件事儿之后，你回过头看，哎，有点意思。
0: 后知后
1: 觉，富哥说，自从迷上了路，生活开始变得迷茫。
0: 哎呦，
1: 导航啊！迷路了，
0: 那不行，说说路况啊也行啊。
1: 在哪儿啊？
0: 这个杰仔说了哈，迷上薅羊毛就会发现有好多优惠能够探索出来，比如说什么美团的红包不用在美团里面买啊，在某宝上面去买呢，这个美团的红包就会很划算，是吧？
1: 真的假的？
0: 没试过哎。
1: 哎呀，我觉得我已经够会领这个美团红包了，但是我也就只是那几个简单的领法啊。这红包是可以买的吗？买了的话是可以减多少？还有什么？其实真的薅羊毛好像是一门学问，有很多朋友很会知道如何去减掉一些费用，
0: 是
1: 确实比我们只知道这个什么大众点评买个单，或者买个团购之类的，但有一些朋友就各种方法的话，他可能甚至于能再能省下来一半，
0: 这就是赚钱哎，对吧？
1: 对啊，就是省钱嘛，省钱厉害的。
0: 对 ，L 七七说了哈。健身很多年了，尤其是训练之后回家洗个澡，感觉不要太爽。长期健身，适度的话会让你精神啊，有质的飞跃。
1: 精气神啊，
0: 对，
1: 是这样的。因为健身的时候呢，整个人会比较挺拔。或者说给人的感觉是你的
0: 积极向上。
1: 对，不管是肌肉线条也好，还是你整个人的状态也好，它是被拉紧的。因为你健身的时候嘛，你的这个肌肉会生长，同时呢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紧致的功效。
0: 是
1: 为什么会紧致呢？也是因为这个你肌肉如果说变多，然后这个脂肪量变少，然后再加上你做的一些这个拉伸可能都会起到一些效果。
0: 这的确是，而且呢尤其对男生而言，你不断这个练肌肉啊，肌肉其实会给你一个很快的反馈啊，让你会
1: 男生来说反馈是很快的，
0: 很快的。
1: 对，
0: 尤其是那个变得很粗壮的时候，对吧？
1: 男生练这个健身的话，确实，一段时间就能够看到一些正反馈了。
0: 对，而且看到 L 七七他发的这张健身图哈，他的这个腹肌可以啊，说明还是非常自律的。
1: 对的，对的，腹肌的话也是需要一定的饮食上的控制啊。
0: 对的，
1: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确实适量的健身会让，或者是运动吧。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说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运动，你有几天不运动之后，你后面你会自动的回复到运动上面。
0: 是，
1: 不然你会觉得哪儿不舒服，没流汗啊，或者是
0: 这个状
1: 态什么之类的。对，
0: 哪怕只是走一走，只要稍微的出出汗，我觉得都行哈。然后呢，看到色彩发了一张图，说迷上了老番茄。
1: 是什么？
0: 番茄小说。
1: 哦，那不是红果吗？
0: 我不知道
1: 啊。有可能哈，
0: 挺夸张的哈。然后发的这段这个文字哈，
1: 食神他说，被迫迷上上班，就再也没有从前快乐。被迫迷上了上班，这一句话就够我阅读的了。
0: 这的确是，
1: 你
0: 要发自内心的啊，由心底爱上上班，这样我觉得
1: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哈。
0: 只要你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后面就是一帆风顺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文静说，孟子丹刚才发那个馍嘛，就是那个饼，是皖北的水烙馍。什么菜都可以卷，很好吃。
1: 最厉害的是这个馍，它是自己做的，不是买的成品。晚上他跟大家说了一下怎么做这个馍哈，他晚上把面和好，放冰箱一夜，第二天早上呢，擀好上锅蒸。
0: 蒸出来的。
1: 水开之后呢，放一个锅盖上20秒左右，再放下一个。最后

0: 韵达珠宝小程序，反正我们每天都会看啊，有很多的款式，真的，从戒指到项链到首饰啊等等，反正你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购买，而且呢它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是相较于一些这个很大牌的一些工艺费来说啊低很多，对，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有旧的黄金啊旧的银饰啊可以一旧换新的，
1: 对，关注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哈，线上选金线下提，知识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进行咨询。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45。

0: 02329热线咨询。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就目前的这个路况信息来看，应该今天晚上路况还是不错的。
1: 哎，周一孩子们放学也比较早，而且呢这两天的话处于这种春秋当中最舒适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会开车啊，绿色出行也很多。
0: 然后呢看到顾梦啊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情，说人教人教不会，是教人一次就会了。说刚刚在那个快车道有一位男士下车就往中间的这个护栏上翻，翻护栏，哎呦太危险了啊。
1: 确实是的。对，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在
0: 没有危险哈，
1: 在车里也没有办法做到提醒哈，这个只能说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还有这家人朋友啊，我们一定要做到提醒哈。对，
0: 行，那么各位路上行车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牢记
1: 其中。对，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基本上不会走这个捷径了哈，就是旁边的这个人行道啊，这个可能就绕几步路这个样子。
0: 对，安全放在第一位嘛。
1: 对，那么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啊，说的就是你迷上了什么，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
0: 刚刚有很多朋友说什么做饭啊，啊，包括呢这个一些小玩意啊，啊，包括上班啊，都有人说。其实我觉得生活中还有很多，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车友群里面有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钓友
1: 啊，钓鱼，对，
0: 是喜欢钓鱼，
1: 就是个人爱好嘛。还有一些呢，你也不能称之为爱好，就是可能比如说做饭啊，日常必须一日三餐，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做这一段时间的，你也不是说。你每天你可能会坚持个几年也不一定。对，反正呢就是有很多，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哎，你说坚持每天养生算不算？
0: 肯定算啊。
1: 这个会让生活变得有意思吗？就是比如说看到成果了应该会有意思。
0: 对，他肯定这个人的状态
1: 泡脚
0: 一两天你其实
1: 没有办法的
0: 就能感觉出来了。对，尤其是睡眠这一块对吧，你
1: 睡眠这个个人没办法控制。
0: 你比如说睡眠啊，头以前老是熬夜啊，现在呢这个最晚11点钟就可以睡觉了，养个两天，我觉得你精神状态各个方面肯定会有不同。
1: 就你睡得好你会有不同的状态。对，但是呢很多朋友熬夜也不知道怎么早睡。
0: 还有呢我觉得生活中各个方面啊都有。其实有朋友现在喜欢在家干嘛呢？练字儿。
1: 也是的。
0: 他这个字儿啊和我们那时候就是为了把字儿写好不一样。他主要是修炼自己的身心啊这一块。
1: 写字本身就是一个很静的事情，很安静的事情。非常的，其实它跟拼图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需要一个人安静的专注的做这件事儿。但是练字呢它的好处又更多，对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写字啊，以及你在每一笔的时候哈，你要做的控制更多。对，不像拼图我找到了我给它拼上就行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你就像我们这个年龄哈，包括这个上班一族，这平时呢忙忙碌碌。心呢有的时候很难定下来。这个时候去做一些有利于静心的一些比如说这样的一些事件哈。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个思考来说，包括这个人生来说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这话说的有点大啊，平时你只要坚持住这个一段时间，你肯定会得到相应的一些反馈。
1: 对的，肯定的啊。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出于旅游，我们给大家第一个推荐了10月5号或者6号，大家可以选择一天跟着我们1054自驾啊，去到我们的高淳的固城湖。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旅游大家想要去近距离的地方，更近一些，半天的时间，或者我周末啊我随时想去的地方，那就在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
0: 尤其是在这个国庆中秋的时候，
1: 是
0: 咱们来到南京海底世界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亮点。
1: 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南京海底世界我们的老朋友啦。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在不同的节日当中，南京海底世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才过去的暑期季有很多的陪伴孩子们的这个欢乐。那么接下来从9月14号开始，这个我们的会有这个等于说中秋假期，然后再加上国庆假期，
0: 双节，
1: 对，双节期间会有哪些亮点呢？
0: 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看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呢还会免费去领一个爱国脸贴。
1: 那么中秋当时间哈，还有嫦娥奔月水下大秀啊，
0: 太美了。
1: 对， 海底世界专属的海底奇遇记互动活动呢，每天都上线的，可以参与投喂啊，还有生态讲解啊，都能一站式的体验，
0: 这都免费的哈。还有呢，这个海龟、水獭、北极熊等一些萌宠近距离的互动，跟着这个饲养员啊，边玩边学这个海洋知识啊，游玩科普两不误。
1: 对，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哈，在微信小程序中山风景区预约车牌号，可以直接自驾直达。
0: 还有呢，这个节假日是免费接驳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官方抖音号了解一下。
1: 是的，当然了，可以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福利在等待大家哈，随时随地啊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哈。
1: 是的，那么有的朋友呢，现在已经到家了，比如说开心一家人，咱们来关注一下他的路况信息。
2: 好了，赵双，周一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从竹林开通上出车大道，东行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一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这次停在车边上报着路况。
1: 好的，
0: 好，
1: 收到啊。
0: 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你迷上什么之后，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我觉得有很多手工可以短时的当做小爱好，它不一定要长期的这个坚持。
1: 对，
0: 或者说没有想过是否长期，就是我玩一玩那个刚收到的拼豆，还有那个像羊毛毡啊，然后什么现在有好多东西就是自己缝制的，那小荷包啊，挂件啊等等哈。
1: 对，
0: 其实都是蛮有意思的，它没有耗太长的时间
1: 哦，
0: 但是呢，可以让你在这其中获得一点点的小成就感。
1: 是，而且呢，这个东西的确会有什么呢？上瘾的因素，
0: 对
1: 吧？迷上一样东西
0: 是。
1: 还有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男生喜欢踢足球、打篮球的啊，打羽毛球的啊，这些都算。
0: 对，就是说迷上任何一件事儿哈，我觉得在比如说时间，或者说这个适度的范围内。肯定都是有益于我们生活的，
1: 是的，
0: 让我们快乐的
1: 啊！只要我们为他付出的时候感觉到快乐，我觉得这就够了。
0: 对的，对的。
1: 那么看到时间呢，也是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0: 哟，发现今天的天气还是蛮高的温度啊！
1: 今天最高温度29度，
0: 对的，是这周算是比较高的温度了。明天是26度。哦，明天会有点冷喽。
1: 哎呦，稍微好一些吧，18到26度，后天呢27度。
0: 对，周四的话可能会再低一点，但是呢，周四是25度嘛。现在看来这周基本上都持平在25度以上。
1: 比较稳
0: 定。这么几度起伏，是的，是的，已经是秋天了，很快就要到深秋了哦。大家呢要这个提前准备准备，就秋天的衣服啥的。

0: 一件风衣穿，又潇洒。
1: 把去年的拿出来穿也行。
0: 那也照，那也照。好吧，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

意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表达即便是城市倾倒也要爱下去的轰轰烈烈的爱情观。刘若英在制作期间感情处于空白状态，但她认为自己现在很好，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整张专辑。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3首是为刘若英亲自创作的，延续了她擅长的都会情歌的风格，但是褪去了以往的文艺压抑的调性，更加贴近生活。

2011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黑则明》。这首歌曲是源于徐佳莹对周笔畅的创作承诺，以轻快的旋律融合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两个人对单身生活的共同诠释。诙谐的歌词描绘了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日常细节，传递独身作为生活态度的主张。编曲在保留了徐佳莹创作特色的同时，融入了周笔畅的演唱个性，打破传统婚恋叙事，聚焦个体选择与自我愉悦，成为了专辑中白摇滚风格的代表曲目之一。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0: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戴上耳机聆听这些歌曲，这些音符会让笑容不自觉地爬上你的脸颊，每一首歌都可以让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海岛。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纵贯线的歌曲，叫做《出发》，诞生于2008年纵贯线乐团成立之后，这是组合的首支单曲，而这个组合也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传奇组合，由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2009年他们携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曲风融合了说唱摇滚与轻摇滚，结构独特，前半段由张震岳主唱并说唱，后半段其他三位成员加入，最终以合唱收尾，体现了四人音乐风格的融合。整首歌被解读为与过去的自己对话的成长之歌，也象征着人生旅途当中的迷茫、觉醒与再出发，具有着强烈的共鸣感，被网友称为华语乐坛合作典范与跨世代音乐对话的里程碑之作。

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

2005年陈奕迅发行专辑怎么样，推出了一首歌早开的长途班，以流畅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传递出在路上的积极精神内核，展现出旅途中的漂泊感与对未来的期待，也是专辑中备受瞩目的代表作之一。乐评人指出，歌曲的旋律节奏流畅明朗，以励志的歌词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相较于专辑的另一首歌曲《浮沉》的迷离唱腔，这首歌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

0: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有一首青春励志的流行歌曲《梦不落》，以明快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围绕追寻不落的光这一核心意象，描绘了面对困境时坚持信念携手前行的精神图景。编曲融合了吉他、古典与电子音效，营造出了轻盈且富有张力的节奏层次。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

0: 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推出了一首歌《街道》，这是他参与作曲并参与编曲的一首歌，作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使用。歌曲以跃动的电子节奏为基础，融合了嘻哈与潮流元素，描绘了都市青年的潮流生活与反跟风态度，强调个性表达与混搭美学，构建出具有视觉与听觉冲击的街头文化叙事。街道展现了年轻人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鼓励混搭个人风格，拒绝盲从潮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至胜励合在2011年发行了 EP， 推出了一首充满温情与励志力量的歌曲《在路上》。轻快的旋律，温暖的歌词，讲述了在人生路途中对爱情梦想的坚持与追寻。歌曲不仅限于情歌的范畴，更以在路上的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寻梦想，体现了凡人的伟大梦想虽然平凡，却是自命不凡的专辑主题。旋律轻快舒服，假意交错的演唱方式也突出了成员们声音的特质，展现了组合从外在到内心的成熟。至胜励合通过这首歌曲也展现了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和温暖。

2022年，张艺兴参与作曲推出了电子舞曲《动起来》。这首歌曲诞生于张艺兴海外巡演的筹备阶段，是其数字EP《西》及主打曲《面纱》发布后的延续性。

音乐作品，承载着张艺兴对音乐初心的坚守理念，在通过作品激励年轻人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整曲采用了电子音色与强劲节拍结合的方式，构建出了极具律动感的声场层次。这首歌同时也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与张艺兴合作的品牌单曲，旨在通过音乐激励年轻人动起来，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味道。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艺兴，《动起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0: 2018年，薛之谦作词，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以北京为叙事背景，细腻描绘了都市人在爱情与事业抉择中的情感漂泊与失落。歌词通过城市空间的意象，将分手后的心理空虚与城市生活的冰冷感相结合，呈现了情感空巢的普遍困境，表达了对过往感情的坚守与无奈的怀念，曲风深情且富有层次。薛之谦在演唱中挑战了高音域，以撕裂式的唱腔将逞强、崩溃、麻木的情感层次拨开，展现了极高的情感浓度。歌曲的前半段轻盈浅唱，铺垫情绪，后半段铮声宣泄，将情绪推至高潮。这首歌曲在豆瓣评分达到 8.3， 评论认为其扎心回忆杀，是典型的薛式情歌的风格。
1: 试着流转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

0: 小岛是哪里的？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此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音乐作品凸显出来的是来自女性的力量。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一首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励志作品，叫做《光》。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刘惜君自身的经历。她曾经患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3年，这期间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这段经历让她对孤独和困境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歌曲《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旨在鼓励那些在低谷中的人们，告诉他们即使最黑暗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相信光明的存在。歌词富有启发性，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自我鼓励和成长，强调了自我救赎和给予他人力量的重要性。音乐编曲层次感强，与歌词的主题完美契合，展现了刘惜君成熟坚定的声线和情感表达。

2019年，邓紫棋本人创作词曲，推出了歌曲《差不多姑娘》。这首歌是改编自热狗的《差不多先生》，是邓紫棋在参加综艺节目时，为了完成节目组任务而在公演舞台上进行的改编。她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呼吁女性不要陷入差不多的群体价值中而迷失自我，鼓励每个女孩要活出自己，活出美丽。她还将自己疯狂减肥的经历写进了歌词当中，歌词充满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的讽刺，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同质化现象。歌曲中提到的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的漂亮等，都是对当今社会审美观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歌曲融合了嘻哈说唱和流行元素，用重复的电子节拍强化了差不多主题的洗脑效果。差不多姑娘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首有思想深度的反思之作，呼吁人们勇敢做自己，追求多样性和个性，不要成为差不多姑娘中的一员。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那些唱出女性力量的音乐作品。黄小琥2015年发行专辑《爱情原来没什么》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心酸的成熟》，这是一首描绘都会男女爱情现状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是黄小琥与这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打造的铁三角合作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当中，黄小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声音辨识度，很好地综合了陈晓霞的创作个性。吉他的加入带来听声音说故事般的感觉，简单的编曲形式烘托出了黄小琥的声线，像对话也像吟唱，好似老朋友的叮咛。

2016年，张韶涵推出了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励志音乐作品《不害怕》。创作灵感是源于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疑惑或者是挣扎，旨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迷茫时要坚守自己的梦想。张韶涵清亮的声线和富有爆发力的演唱，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歌词直击人心，鼓励听者勇敢追寻梦想，不畏惧，诚实面对自我。编曲优化了张韶涵声音当中的特质，营造出了辽阔而充满希望的氛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不害怕》。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由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这些音乐所表达的是女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是不被定义的一种能量，她们有思想，有灵魂和心灵，有天赋，也有美貌，可以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也可以娇俏灵动，温柔娴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刘若英的歌，叫做《我很好》，是她2008年加盟亚神音乐之后推出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由五月天阿信作词，陈忠义作曲。阿信希望借此鼓励刘若英勇敢去爱。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戴上耳机聆听这些歌曲，这些音符会让笑容不自觉地爬上你的脸颊，每一首歌都可以让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海岛。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纵贯线的歌曲，叫做《出发》。诞生于2008年，纵贯线乐团成立之后，这是组合的首支单曲，而这个组合也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传奇组合，由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2009年，他们携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曲风融合了说唱摇滚与轻摇滚，结构独特，前半段由张震岳主唱并说唱，后半段其他三位成员加入，最终以合唱收尾，体现了四人音乐风格的融合。整首歌被解读为与过去的自己对话的成长之歌，也象征着人生旅途当中的迷茫、觉醒与再出发，具有着强烈的共鸣感，被网友称为华语乐坛合作典范与跨世代音乐对话的里程碑之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 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看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2: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2: 去就去。
0: 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2: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
0: 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3: 好呀，好呀。
2: 这妈妈嗓门好大呀，
0: 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
2: 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
2: 儿。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4: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6: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5: 小百灵说：
7: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5: 老爷爷又问：
6: 你还听到了什么？
5: 小百灵说：
7: 我还听到吗？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

0: 飞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1: 老爷爷乐了，说道：
2: 小百灵，草原上数你最聪明。
1: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

苏珊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1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露拉。哒哒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2: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0: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3: 好的好的。
0: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13: 是的，没错。
0: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13: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13: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11: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 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

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生自燃的风险。这是使用微波炉的注意事项，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要记好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15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男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 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老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老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 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9: 我……
8: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0: 然，乖儿子。
1: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0: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1: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

0: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1: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0: 小红鱼提议道，
1: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0: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1: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0: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1: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呢。
0: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4: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碳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儿，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奉献。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部曲》的终章。歌曲创作背景是源于林俊杰2013年经历外婆因为肝癌离世的伤痛，这一事件让他深刻体会生命两极的无常，并以此创作表达对亲情的追思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首抒情的作品，旋律优美深情，节奏缓慢平稳，营造出忧伤却温暖的氛围。林俊杰的演唱从低吟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陈粒的人生演绎以空灵混响和延迟效果为特色，被职业音乐人评价为华语民谣 TOP3 级别的创作，凸显了他词曲自洽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编曲部分采用了卡农和弦乐相结合的方式。徐佳莹在演唱中采用理性铺垫、感性爆发的二段式处理，主歌部分保持克制叙事，副歌通过胸腔共鸣增强了感染力，展现了其声乐控制力与叙事性。

任素汐在2018年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片尾曲《等一等》，这是任素汐与樊冲继《我要你》歌曲之后的再度合作，曲风抒情舒缓，融合了口琴等元素，营造出的是温暖治愈的氛围，传递出的是平凡人物追求梦想的希望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名字叫做阿嬷的话。这是一首1996年创作2004年发行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由萧煌奇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他的专辑《黑色吉他》当中。这首歌是他在祖母病逝后创作的，表达了他对没有能够见到祖母最后一面，以及分享残奥会获奖喜悦的深切遗憾与追思。主题围绕祖孙亲情、成长感悟与生死离别，展现了闽南语方言的音乐感染力与情感的深度。这首歌也被誉为字字句句装满了与阿嬷的宝贵回忆，也能够引发听众对亲情的共鸣。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

0: 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制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海洋鲍曾经是一个常常焦虑的人，但是渐渐他明白了焦虑好像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生活也越来越难。于是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猜想着每个路过街头的人都为了什么而奔走。他觉得人生好像不需要什么意义，时时刻刻也都是有着生活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贡献一首歌曲，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童话，创造这首歌。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于2022年9月23号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
1: 三次。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她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右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餐都应该有音乐来点缀。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适合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分享的好音乐，来自五月天《知足》。

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陈星红的感情观，歌中描写了一种明明想握紧却必须要放手，锥心刺骨的知足。写这首歌不是因为想到了什么人，看到什么电影，而是阿信心中的一个画面：青绿的山丘，无缘的恋人，高飞的风筝。

曲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也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可以开始学会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继续分享来自叮当的猜不透。

这是一首重磅的抒情歌，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这确实是一首能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明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是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都市型男靓女的痛彻心扉。

歌曲来自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当他拿到这首歌曲的小样时，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句歌词的延伸。制作人郭顶提议把一些唱了很多经典情歌的女歌手名字，还有他其他的经典曲目融入歌词里面，写出来之后几乎就没有修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那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也是由黄伟文作词，陈光荣作曲，收录于2004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歌曲的制作人金培达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佳制作人奖。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美食无处不在，好音乐也无处不在，让好音乐碰撞美食，生活就应该唱着过，忘记不开心，去寻找美食吧。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80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而是更加永久、更加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

0: 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这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经久传唱的经典情歌，曾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
1: 月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

0: 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黄家驹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受到黄家驹像是在安抚对方，也像是在自我告慰。

接下来歌曲来自刘德华《来生缘》。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经典永远都是经典，没办法改变。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奔波，但这些歌曲再次响起，依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回忆点滴。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夏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就是适合外放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去听到这样的好歌曲。第一首歌来自许嵩《蝴蝶的时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的《雾中列车》。

李健老师的声音其实特别适合用在空间音乐来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咖啡厅，在外面的商店，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有感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喜爱的歌曲，这首歌非常好听的空间音乐送给大家，来自庄心妍，没有明天的明天。

空间音乐非常多都是一些抒情的歌曲，因为它会让你在这样一个冷静的空间当中，安静的空间当中，让你有所遐想。继续分享今天适合听到的好听的空间音乐，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歌曲歌单保存。来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奇迹。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记得应该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那时候还在上高中，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第一次听南拳妈妈的歌在上高中，那么的话，第一次听五月天的歌的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呢？继续分享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裴元庆，银锤震铜山呢，多悬呢，要不是裴元庆及时赶到，李密、秦琼等人呢，今日是难逃一劫呀。裴元庆这么一来，顿时解了围了，尤其是把这亮银锤用链子这么一挂，哗啷啷啷，两边链子这么一轮呢，这也有技巧啊，你不能平行的轮，俩手一样高，这么一轮自己缠自己，一手高一手低，一手低一手高，来回轮，啪啪啪啪啪啪啪呀，顿时把东西两方面随军都打散了呀，尤其是把这边的灵狐行达给打死了，西边的这随军一看，妈呀，裴元庆果然了得呀，哎呀，赶快往旁边一散，谁敢向前呢？东边的孟景父子一瞅那是裴元庆，孟景更认得了，从调裴元庆到长安的时候，这孟景啊，就见过裴元庆，裴元庆力举千斤顶的时候，这孟景就在旁边呢，当时没把孟景给吓死呀，哎呦，没想到大隋朝除了宇文成都之外还有如此之人呢，惊为天人呢，今天一瞅裴元庆那就知道坏了呀。就在这个时候啊，杀呀，救主公啊，杀呀，杀杀杀，怎么的，四面八方杀来了无数的魏军呢，都看到山上有烽火了，这些魏军呢都游打各地，赶紧往山上跑，前来擒王啊，但离得远，来得有一定时间呢，这要没裴元庆，这段时间根本不给他们呢，等到他们冲到山上，人家随军把李密也给抓了，抓了李密，拿李密一要挟，这些援军顿时也得做鸟兽散呢。就差这么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给魏军，魏军胜，这段时间给随军，随军赢啊。幸亏裴元庆及时赶到了，给他们赢得了这段时间呢。你看势均力敌两人在比试的时候啊，往往就因为那么一小点因素，可能这边就胜了，那边就功败垂成了。有时候风向，你占上风，他占下风，那你就比他有点优势。有时候啊，可能突然间下了一场雨，你穿的单薄一点，人家穿的厚一点，噼里啪啦，你一打晃，一打寒战，人家胜了，往往就是如此。所以两个势均力敌之人对阵，就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呀。裴元庆就是今天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啊。当然了，这其中也有秦用的功劳啊。如果秦用不及时赶到，不帮助秦琼抵那么一阵子，可能啊连裴元庆也等不到啊，或许呢也有徐师人他来帮兵助阵的那么一个因素。总之啊，这些综合性的不确定的赶巧了的因素加在一起，帮着李密扭转了战局啊，多险呢、啊。李密原来可认为稳操胜券呢，没想到啊，还是这些不确定因素改变了战局呀。孟景一瞅，我的天哪，魏军势大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漫山遍野游打山下面就往山上杀呀，哎呦，不可让他们合围呀，

0: 要合围了，就得把我们包在这里。看来呀、啊，杀李密是不可能了，现在得先保存实力呀。尤其是我得保住我的命，得保住我儿子的命。山一，撤，撤！他喊了一声撤，一拽自己儿子孟善义，那也骑着马呢，被父亲一拽，这爷俩那真不愧是一家之人呢、啊、那比谁都惜命啊，真打起来先保自己，管那随军随卒干嘛呀，快跑。他们这么一跑，那随兵一看主将都跑了，我们在这卖命干嘛呢？啊，撤跑吧！做鸟兽散。西魏王李密坐在马上一瞅，虽然天黑了，但山顶这个地方还挺亮堂，一则有月光，另外一则呢，点着了火把呀。李密一看，哎呀，战况扭转过来了，现在于我有利。那李密再怎么说也是个办大事之人呢、啊、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如果这个机会再抓不住，那这一场仗啊就白打了。我几乎将瓦岗西魏国的兵力全部投入到这场战争当中了，如果这一场仗我打不赢，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撤回去，那我损失太大了，我怎么着也得搏一个赢字，哪怕抓不住宇文化及，全歼不了宇文化及，那我也得把他给打败，我也得让他对我的威胁解除了。所以呢，虽然有将领已然拥到李密近前了，主公，主公，咱也撤，咱也快撤，主公，赶紧的医治您的伤。爸，李密现在来精神了，提高嗓音，爸，哎呀，怎么的？这还真的不能嗓音太高了，真牵着伤口疼啊！李密把右手宝剑一挥，各位，各位大魏国的臣子，大魏国勇敢的君族们，现在呀、啊。正是咱们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宇文老贼就在眼前，他们已然打败了，咱们呢要乘胜追击，务必将宇文化及除掉。各位儿郎士卒，勿以寡人为念，以国事为重，你们的建功立业时刻到了，抓住宇文化及者，赏千金，万户侯。虽然疼啊，咬着后槽牙，把这一声啊喊出去了，都给我杀，杀宇文化及，诛杀宇文化及，快下山，快下山。这李密啊，像疯了似的。拿手中宝剑直扒了，把程咬金吓一跳，你往哪扒了呀？黑灯瞎火的，再划拉着我，哎呀，程王兄啊，快快捉拿宇文化及，快快乘胜追击。那谁保护你？自有保护我的，大家赶紧追，伯当玉梅，别管我，快追快追快追。李密真急了呀，本来王伯当东方玉梅呀、啊打算保护李密，起码来说把李密啊再保护到山上去，再护到那大寨里头去，但李密不让啊，执意不让啊，机不可失，战机稍纵即逝，莫管我，快下山，快追赶敌寇。王伯当东方玉梅等人呢一看李密真急了，也明白关键时刻到了，王伯当砰把掌中银枪一拧，也不顾得后背疼了，高喊一声，众二郎随我杀敌去者，杀呀杀呀。王伯当啊一马当先就奔下面杀过去了，
1: 东方玉梅一看，哎呦，

夫君杀过去了，啊，唰，把掌中日月弯刀这么一摆，催胯下马，跟着王八党也下去了。秦叔宝、程咬金等人一看，别闲着了，确实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杀呀！尤其是裴元庆高兴了，对呀，打仗多痛快呀，所以我杀。那裴元庆一带头，魏军士气高涨啊，杀呀杀呀。山上啊，那烽火重新燃起，有人呢站在烽火旁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怎么的，晃动大旗呀，还有的噗噗噗噗染亮了各种颜色的孔明灯，把这灯啊放到天上去了，这就如同信号弹呢。也有丝炮贯动，啪啪啪啪，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吹号的、擂鼓的，是鼓号齐鸣啊！这是魏军发起总攻的声音呢。有一些援军呢，本来舍弃敌人要往山上集中，一瞅，哎呦！啊，要咱们进攻啊！看来呀，山上警报解除了，那接着掉头杀杀呀，继续奔着那随军杀去。就这么着，哗，如同一个地震波似的，这波呀，由打铜山山顶杀，向四外辐射呀，顿时。又杀声四起，喊声震天哪。由于是黑夜呀，那将和兵，兵和将，将和将，兵和兵之间的配合比白天要困难多呀。你离近了，哎，还能看到服装号坎，真离远了，那就不知道谁在什么地方了，只能凭直觉呀。按下别人不说呀，王八党一马当先呢，他首先杀下去了。王八党心说话，我得尽快结束战斗啊，不但要打赢了，还得赶紧结束。为何呢？主公身受重伤啊，这么热的天，那伤口容易发炎呢，得赶紧的救回营帐，好生的医治休养啊。稍微疏忽一点，这玩意儿要命啊，这玩意儿离心脏多近的，这膀子还要不要了。你看，要不是王伯党跟李玄岁俩人是铁子呢，关系最好了，什么时候王伯党第一想到的那就是李密呀，甚至把李密生命看作比自己生命还得高啊。所以呢，王伯党如同猛虎一般催胯下马，抡动掌中枪，一路挑杀敌军呢，直扑孟景和孟善义。王伯党恨透了，要不是尔等领着玄甲军，玄岁焉有这一剑呢，都是尔等啊，别的将军在什么地方我还没看见，你们俩我可一直盯着呢，哪里走哪命来。王八党啊，在后面催马直奔这父子二人呢、啊、谁挡在面前就拿银枪这么一扑了，扑哎呀扑哎呀扑啊。那王八党不愧叫博党这个名啊，王八党啊，谁也挡不着他呀。今天也是一股急劲儿啊，那谁也挡不住啊。东方玉梅怕丈夫有失啊，一看丈夫这个拼命三郎的劲儿又来了，哎呀，东方玉梅啊，有打心里也埋怨呢，同时呢还有点醋意。怎么呢？伯党啊伯党，你别忘了你是有家之人呢、啊、你什么时候对我像对李密这么好过呀？嗯，如果是我跟李密摆在你面前让你选择，我估摸着呀，你还是选择李密呀。东方玉梅虽然呢投奔西魏瓦岗了，但是见到西

魏王李密之后呢，玉梅有打心里头啊，他不亲近。为何不亲近呢？他也说不上来。人家李密对他们两口子呀，那可以说关爱备至，隆恩浩荡，赏赐了不少东西，偷偷的又给了不少啊。见到玉梅，张嘴一个玉梅，闭嘴一个弟妹，对他们两口子没有这么一个君臣之别，人家说的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其实对他俩挺好。但是东方玉梅总觉得不自在，每次看李密啊对自己夫君那个笑，让东方玉梅每每想起来，总是觉得有点心里头啊生出一丝寒意来，让自己不寒而栗呀。东方玉梅呢就想起了一个著名典故，这个典故啊是有关那位战国时期大兵家吴起的。说这吴起啊爱兵如子，哎，这个人呢又能打仗又爱兵，同下层士卒同一共识。那吴起是大将军呢，按说他应该有自己的中庭保障，哎，应该享受更高的待遇啊。不，在这方面呢吴起向来不搞特殊啊，官兵一体，跟士族们呢睡大炕大通铺，是卧不涉席，行不其胜啊，自带军粮。他的军粮啊也得自己背着，不让别人背。按说做大将的哪有自己背粮食的，那肯定手下勤务兵啊，自己的随从啊他们给背着。不，到人吴起这里啊自力更生，我自己背我自己粮食来分担士卒劳苦啊。平常作战完了对士卒啊是嘘寒问暖，哎呀，一看士卒生病了，吴起啊疼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啊。士卒身上生疮了，或者说是伤口感染发了炎冒了脓了，吴起啊居然亲自用自己的嘴去吮其疽。什么叫吮其疽呢？疽疮，发炎冒脓了，就等于啊吴起用自己的嘴怼到士卒那脓疮上，一口一口把那脓疮的脓水给吸出来，然后呢再替着士卒敷好药再给包扎好了。你想想，一个大将军能够如此的带一个士兵，那这士卒能不感动吗？能不效力吗？后来有位士卒也是啊生了疮了，这吴起啊也是用嘴吮其疽，把他那脓水给吸出来了。这事情啊就传到了这位士卒的母亲耳朵里，老太太一听啊，哎呦，往那一坐是拍着大腿痛哭啊。哎，给这老太太送信的这人就说了，老夫人，哎，这老太太，你这哭什么呀？啊，子卒也，你儿子呀，那只不过是个士卒，而将军自损其疽，吴将军给他西窗，待他这么好，你应该感到高兴啊，何哭为呀？为何哭啊？嗨，这士卒的母亲一摇头，一摆手。非然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往年吴公损其父，其父战不选种，遂死于敌，吴公今又损其子，且不知其死所以，失以哭啊。什么意思呢？过去就是这位吴的将军呐，给我丈夫就这样，感情这老太太丈夫啊，当年也是吴起手下兵卒啊，

0: 受了伤，发了炎，冒了脓了。吴起也是如此，拿嘴把这脓水给吸出来，给他老公疗伤啊。当年也是如此啊，结果呢，感动了我的老公啊，再打仗啊，更加勇猛啊，以死报效吴公啊，这叫做知遇之恩呐、啊，那能不以死报答吗？结果后来呀，根本就没回家呀，战死沙场啊。而如今呢、啊，轮到我儿子给他当士卒了，吴公还是这样，又亲自用嘴来吮吸我儿子的脓疮啊。嗨，我儿子为了报恩，那一定会像他爹似的舍命拼杀呀。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儿子会死在哪个沙场之上啊。这就是有名的吴起吮的典故。那这个故事反映出吴起这人呐、啊，爱兵如子，确实啊，有善于统兵的能力呀、啊。但同时，为了让士卒给自己效力、效死力，吴起啊，也不惜降低自己身份，不惜用一切手段呢、啊，也有笼络人心的目的。也就说呀，过度恩惠可能会造成道德绑架。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0: 02-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记，
0: 铜山大反攻，这一下子呀，西魏王李密看到胜利的希望了，就留下一小部分人保护自己，还有保护秦用，其他人呢，全部撒出去，给我杀杀杀，乘胜追击，毙其功于一役。顿时啊，这铜山之上又是喊杀震天呐。当然了，要比早上那喊杀声小得多呀，那是多少万军队呀，现在呢打了一天了，双方都损失不小啊。总之啊，又开始一场混战了。王伯党、东方玉梅夫妻二人就把目标放在孟景、孟善义这父子二人身上了。太可惜了，就是他们呢带着玄甲军攻上来的，要不是他们攻上来，我们呢可能早就反攻了，差一点要了主公性命啊，我得为主公出气，得要这父子二人人头，而杀呀哪里走。王伯党啊催马在后面紧追不舍呀，路上谁挡，噗噗噗噗，哎呀噗噗噗，纷纷把这些将卒挑死在路上，把那将军挑落马下呀。王伯党顾不上的，东方玉梅双手舞刀，噗噗噗噗，在一侧呀保护夫君，追赶孟景父子。本来孟景父子先跑的，但没想到啊，这个拼命三郎如此拼命啊，不管不顾，佛挡杀佛，魔挡杀魔，就盯住自己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人惦记上了，哎呦，快走快走，孩儿啊快走。这孟景啊，不光自己打马抽冷子，还给自己孩子孟善义打马呀，啪啪啪。孟善义现在呀，这魂儿都吓废了呀，他哪经过这样的战阵呢，刚才还好几个保护他呢，结果跑着跑着，身后马蹄声音呢越来越少了。哎呀呀呀，孟善义呢一边跑一边扭脸往后一走，我的天哪。王伯党银盔银甲呀，在月亮光照耀之下，刷刷往外闪着渗人的寒光啊，那非常明显的，可把孟善义吓坏了呀。爹呀，爹救我快走。孟景说现在谁也救不了谁呀，赶紧跑。那他们往这跑，王伯党一赶坏了，跑到铜山脚下，再往前跑不远，就来到了永济渠边啊。咱说了，原来双方是隔渠斗嘴呀，打仗那也是由打永济渠杀上来的。两人跑到永济渠边，还得继续往东跑，才能跑到啊那停泊船只的地方，也等于跑到那个码头吧。哎，这个地方没有船只啊，得沿着河跑。那人家王伯党、东方玉梅已然追上来了。王伯党也明白呀啊，还想上船呢，哪能够让你们上船呢？拿命来呀、啊！结果呢，逼得这父子二人呢，想往东，王伯党这马一抄，就把往东的道路给堵住了，掌中枪一扑棱，我的妈呀！把孟善一吓得呀，赶紧调转马头，再往西跑。孟景也得调转马头往西跑。王伯党、东方玉梅在后面就追。这俩人呢，越跑心里越没底呀，怎么越跑离那船越远呢？这往西跑，那西边那不是人家瓦岗西魏国的势力吗？离我们阵营越来越远呢，所以越跑心里越没底，越跑心中越气。孟景还好点，那毕竟啊那是大将军，多少年征战了，但孟善义这不刚刚带出来吗，没见过几次仗呢，每次打仗还老躲在后头。黎阳之战又被徐茂公给烧成那样，那对战争啊早就心

0: 生惬意了。今天是赶鸭子上架呀，但是上了铜山发现呢，哎呦，这地方有便宜占，还想占便宜呢。没想到最终啊，还是打了个大败仗啊，跟随自己父亲往下跑，后面人家紧追不舍，把自己追的呀，本来该奔东，东边被人堵住了，只能奔西，西边没自己的阵营啊，所以孟善义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妈呀怪叫，爹爹救我，爹救我，哎呀呀，爹救我，救我！这人一害怕，一失智，反应就不那么机敏了。本来该打马的，有可能啊踩了刹车了，刹车啊拉着马缰绳了。本来该往左带的，有可能往右带了。那现在只有一条路，只有往西走啊，因为往北走，这边是永济渠啊，现在这岸呢，离那河水，哎呦，得有好几丈深呢。那不是那码头那个地方，那地方哎有个平坡能过去。现在跑着跑着，就离着河底好几丈高啊，下面是波涛汹涌啊！哗，虽然永济渠是运河，但运河呀，那也不都是用人工挖的，也有过去的那旧河床、旧河道。那么现在你别忘了。六七月份啊，正值汛期，那不像冬天枯水期。永济渠又挖通的时间不长，您想啊，隋炀帝杨广大业总共14年，挖运河才几年呢？所以呢，这运河呀还没来得及沉沙淤积呢。那跟后来不一样，后来这河床越来越高，甚至呢，你像那黄河呀，那到了黄河下游都成了悬河了，地上河了，这时永济渠还不存在这种情况呢，所以呢波涛汹涌啊，滚滚河水往东往南流去啊。那你不能够往北跑啊，往北跑帮掉永济渠去了，那你说你往南跑，往南跑又上铜山了，铜山更不能去啊，东边有王伯党拦着呢，你跑不回去，只能往西跑。下边永济渠波涛汹涌，尤其到晚上被那月光一照，就如同一条银河似的，这波浪声啊更加令人心惧。孟善义骑到马上都吓尿了，真尿了，不是假的呀。
1: 爹，
0: 他这么一害怕，王伯当大马快速的就追上了孟善义呀。咱说了，都忘打马了，甚至说呢，都拉缰绳了，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王伯当刷过来，跟着王伯当的，在王伯当北边的东方玉梅也杀过来了。王伯当一看孟善义就在眼前，突然间呢，他由打马上站起来了，双脚踩着凳，身子往前倾，手拿着银枪，哈哈啪、啊，就这一枪往前这么一够啊，正好戳在孟善义后心上，这一枪扎破眼心镜就攮进去了，啪、啊！王伯当一看攮上了，心中大喜啊，前把往外一拨，后把往后这么一挑，哎嗨，把这孟善义由打马鞍桥上就挑起来了。孟善义在半空中惨叫一声啊，啊，爹爹救我！人还没死呢，王伯当使劲双臂一较劲，哎嗨，往北边这么一扔啊，这枪苗子由于孟善义人这个离心力唰一下子由打孟善义身上啊，就给抽回来了。孟善义整个人呢被扔下河岸的扔到永济渠里了。就这一枪，孟善义救上来也活不了啊，何况落水了呢，他还不会水， 在里面挣扎的哗啪呀，嘟嘟嘟嘟啪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被湍急的河水这个冲下去了。王伯党这枪啊还在天上举着呢，啊，哎呀！那孟景啊听后面一声惨叫，孟景扭身一看，正好看到王伯党把孟善义由打马鞍桥上挑起来，挑到半空当中，儿子正在那里喊呢，哎呀爹呀救我呀，是眼睁睁的看着孟善义自己的儿子被扔进永济渠呀，哎呀，孟景啊也疯了呀，就这一根独苗啊，眼睁睁的看着被人挑死在枪上啊，扔到那永济渠，连尸首都未必找到啊！你想想孟景那是什么心情啊？这位也不管王八党是谁了，猛的呀，身子一回，手中大刀奔着王伯党唰就一下子，王伯党当时啊身子往前倾，把那孟善义给挑中的，然后往上举起来，是用尽了自己力气，你别忘了还站在马上的，他没坐在马上，他的力气没有跟呢，等把这孟善义这么一甩出去，身子这么一偏，人家刀已然到了，啊，哎呀，王伯党吓一跳啊，再想躲来不及了呀，你这个姿势不好躲呀，一刹那间呢，吓得王伯党一咬牙一闭眼，就等着呀硬接这一刀啊，也知道这一刀如果剁在自己身上，那不是被剁死就是被卸掉一条胳膊，也得跟那秦用似的呀，哎，王伯党一咬牙一闭眼，就在这个时候刷破挡。怎么的？在王伯党北侧，那保驾护航的是自己的夫人东方玉梅呀。玉梅一看刷一道寒光，东方玉梅就知道不好啊。但东方玉梅想救他救不了。因为东方玉梅呢拿着一对弯刀，他没有用鸟翅环德胜钩上他那挂的那桃花刀，没用大刀，用的是一对弯刀，想把弯刀寄出去那也来不及了，另外脑袋也没这根弦儿啊，一看这光一闪就知不好，就知道丈夫躲不了了，哎唰，东方玉梅一着急呀，双脚一拖蹬，整个身子往前一扑，那真是舍身救夫啊，往哪扑啊，望着孟景的刀杆上扑，哎刷，孟景这马一扭头刷，就等于马后来这么一刀，东方玉梅这么一扑，右手抓住刀杆了，左手就扑到了孟景的肩膀头了，哎，望着猛然一压，哎，孟景这刀啊，话那孟善义怎么会被王伯党挑入永济渠呀？所以东方玉梅这么一扑，把孟景扑下马了，那也扑下了岸边了。咱说了，这岸离下面的永济渠好几丈高呢。这俩人啊，啪，双双落入永济渠，那渠水湍急呀，啊，啪啪啪啪啪。眨么眼功夫，这俩人都没影了，不知道沉入渠底了，还是被冲到渠的下游去了。王伯党这时吓一身冷汗呢，闭眼等死，结果耳朵一听，嗯，这声音不对。王伯党睁眼一看，正好看到夫人东方玉梅扑到这孟景身上，连孟景带这杆刀一起扑下了永济渠。哎，玉梅！王伯党往前探身子想抓，那哪能抓住啊，眼睁睁的看着两人拖掉到永济渠里。哎呀，玉梅，可把王伯党急坏了呀，那怎么下去？ 你看这俩人呢扑下去。

0: 立了行，真的让人往下提马蹦下去，那哪成啊？这么高谁敢往下蹦啊？哎呀，王八长一看，赶紧的，赶紧往下游追呀、啊！把这马呀，一拨马都咔疯了似的，往下游就追呀、啊。沿路之上碰到随军王八党，那更是不挡了啊！噗噗，咱开噗噗噗噗，碰到自己魏军，随我来，快快救东方将军，快救我的夫人，他落水了，落水，落水了！啊啊啊啊啊、王八党也疯了呀！哎呦，这魏军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跟着王将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往下游追呀、啊，一口气儿就追到了这个码头之上啊！一看这里也追不过去了，怎么的？这里打成一锅粥了，叮当叮当叮当。因为凡是渡过河攻打着铜山的随军，现在稀里糊涂败退回来，都争先恐后的要上船返回自己阵营啊。而秦叔宝、裴元庆、程咬金等人带着兵在后面追赶，就给追到这个地方了。赶鸭子下水，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扑通扑通扑通，哒哒哒啦，杀呀，噼啦啪啦，这便杀成一锅粥了。你想去找人呢，没那个时间呢。王伯当只能啊，眼含热泪，摆动银枪，跟着程咬金等人呢，在此杀敌呀，踢卡踢卡踢卡踢卡。顿时啊，这永济渠这边再次变成了红色呀。又被鲜血染红了，说原来不染红过吗？啊，那永济渠那河水是流动的，那一波红已然冲下去了，这是第二波红啊。那再说宇文化及呀、啊，一看这天色晚了，不知道派出去最后的部队怎么样了，拿住没拿住李密？砍没砍下来秦琼、秦叔宝的脑袋呀？就在这等啊等啊，那斥候也不来，探兰机也不回报。后来突然间发现呢，好吗？天空当中升起了一些彩灯，就那孔明灯啊，有红的，有绿的，啊，咚哒哒哒哒哒，呜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有鼓声，有号声，哎呦，完喽！宇文化及脑袋嗡嗡作响，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怎么着？这不是自己的鼓，这灯也不是自己放的呀，这一定是魏国的灯啊！那人家把灯放上去了，五颜六色的，代表什么意思呀？那鼓一擂，那号一吹，甭问呢，人家要反攻啊！看来呀，最后我派出去的这两波队伍也没能刺杀得了李密呀、啊！正在这个时候，啊，报！有打身后啊，斥候来报啊！宇文化及说：“报作何来？”啊，报！黎阳仓那里有异动。黎阳仓守将徐茂公、尤俊达带人有打黎阳仓杀出来了。文围困黎阳仓的，现在已然力有不逮。坏了，怎么的？本来呢，宇文化及派了20000精兵，在那盯着粮仓的，他今天对李密发起总攻，那能说不担心背后徐茂公给自己捅刀子吗？这些天他被这李密、徐茂公两个人扯大锯给扯坏了呀，所以呢，留下20000精兵，让自己的兄弟宇文智吉亲自带领，你就给我盯住粮仓，不让这徐茂公出这黎阳仓，只要一出来你就给我夺着黎阳仓，我呢专心去打李密。所以把这徐茂公看得死死的。另外一点，徐茂公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铜山决战呢，没得到信儿呢。那不是宇文化及昨天晚上才请位来，今天要饱餐一顿，孤注一掷吗？所以今天对李密是发起的突然袭击呀、啊！徐茂公在仓城，他第一时间呢并没有得到讯息呀、啊。一直到了当天下午，李密命人呢燃起烽火，那烽火不光是就这铜山山顶， 其他的好多地方啊也有烽火台呀、啊，一台接一台，一座接一座，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么一点。这时在离阳仓的徐茂公才发现呢，哎呦，哦，看来呀、啊，宇文化及在攻打李密，那有心立刻出仓城助李密一臂之力，但是呢，一瞅面前两万精兵给自己堵着呢，那玩意也不好出啊。也不敢贸然出啊，马上啊，先派几支骑兵，奇怪的骑呀、啊，偷偷的，由打挖的地道再钻出去，这两万随。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1: 以明光供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2018年，张韶涵为电视剧《恋爱先生》演唱了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细腻的笔触描绘爱情中孤独自处的情感状态，通过张韶涵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传递了剧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释怀，为剧集增添了深刻情感层次。张韶涵的演唱技巧非常突出，作为2018年开年都市爱情剧的原声作品，歌曲与剧中的主演的剧情互动紧密，成为了当年影视音乐的热点之一。

王心凌在2012年推出了一首温情的歌曲《匿名的安慰》，收录在专辑《爱不爱》当中，是在感谢歌迷的默默支持。这首歌曲是源于王心凌在内地宣传时与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这位歌迷始终默默地参与他的活动，甚至赠送贵重的礼物，但坚持匿名守护。王心凌将此类歌迷称为凌宝贝，并且以这首歌回馈他们的力量。歌曲简洁而富有层次，营造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林俊杰的作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王心凌的嗓音细腻，传递了坚韧与希望，强调陌生人的支持是前行的动力。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2019年，黄丽玲和王星合作了一首探讨生活态度的歌曲，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传达了即使面对困境也要保持坚韧，寻求简单理想生活的理念。歌词表达对完美生活的反思与释然，强调在经历中寻找本真的色彩。歌曲上线之后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被描述为具有动人的旋律和深刻共鸣的作品。

2022年湖南广播电视台重阳奇妙游晚会定制了一首原创音乐作品，叫做《借光》，由胡夏演唱。歌曲通过“借光”这一核心意象，展现了旅途中的温暖与陪伴的主题，以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为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敬老题材歌曲的局限，讲述了父母将一生最好的时光无私地借给子女，而子女长大之后将光阴还给父母的感人故事。胡夏清亮的声线配合舒缓的民谣与流行元素编曲，形成了独特的听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胡夏《借光》，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李泉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划火柴的女孩》当中的一首歌，由李泉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没有你了》。专辑融入了拉丁、西班牙音乐、爵士乐等多种元素，而这首歌曲呢，也通过笑容与眼泪、呼吸中的回忆等意象，描绘了失去爱人后的复杂情感状态。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这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我被堵在路中间。
4: 借问酒家何处有？
3: 又被困在校门口。
4: 天生我材必有用，
3: 20分钟都不动。
4: 犹抱琵琶半遮面，
3: 车上没带充电线。
4: 路见不平一声吼，
3: 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4: 身无彩凤双飞翼，
3: 胡真万月哪里去？
4: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早前时间7:35，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今天的朝霞特别的好看啊。
0: 是的，
1: 对，但是今天阳光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热烈。
0: 对，
1: 因为大家迎着阳光就往东边开车的时候还行，对吧？阳光不至于太刺眼啊。
0: 就基本上这眼睛是能张开的。
1: 是是是。
0: 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车友群当中，我就发现这些喜欢摄影的人啊，
1: 嗯，
0: 都不睡觉。
1: 你在暗示我什么？我也没睡觉。
0: 他一大早啊，
1: 嗯，我看他这有多
0: 爬到房顶上去了。这个肯定是在顶上拍，不可能用无人机拍的吧？
1: 不像，无人机应该没有那么好的那个。
0: 江口桥听众，
1: 对对对啊、
0: 嗯哦！
1: 我发了朋友圈之后，我就在等，我说等一个江口桥，他应该会有更美的照片出现。
0: 嗯、
1: 对对对，但是说实话啊，这波我不服，我把我的找出来给你看一眼啊。
0: 哟，
1: 来，新五孔桥，
0: 来看一下。
1: 可以吧？
0: 嗯，你要走的小声啊！
1: 我有，
0: 不是你要走的话，我就举报了。
1: 你举报？我人走的，这个视角明显不是开车的。
0: 哦，
1: 对吧？憨憨了。
0: 这一大早，外面一个人在五孔桥走，不可能。
1: 对，
0: 五孔桥那边对的是什么地方？
1: 是
0: 亚特兰蒂斯。
1: 这不是往国际大酒店那个方向吗？
0: 啊，
1: 新五孔桥啊，通过去是国际。就老国际酒店，
0: 中央街。
1: 没走五孔桥那边走过。
0: 中央街。
1: 对，是谁跟我讲的？是我们东环艺术培训中心的，也是高桥托管中心的棒嫂发给我的。
0: 他也是从那回来的。
1: 我就那，我才不像你那么爱打听。
0: 他昨晚在干嘛？
1: 有可能是去接棒哥的吧？要吗？
0: 哦，宿醉。
1: 哎，对，然后就很美，很美啊。
0: 准备今天早上这样的，我们第一首歌放《我的天空》，来自于南征北战，好吧？
1: 哦，可以的，可以。第二首放《天空》，来自于王菲。第三首放
0: 别点歌了，别点歌了。对，好吧，今天这个天不错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抬头看看啊。
1: 对。
0: 然后呢，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的话，欢迎各位发送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
1: 嗯。
0: 今天早上一大早呢，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就有两起交通事故。
1: 对。
0: 红五路跟滁州大道的交界处，两车追尾占据一条道，问题不大。
1: 红五路滁州大道、哎、
0: 感谢张伟啊。
1: 红五路那个方向不是封闭了吗？
0: 封闭了有一节，是在高铁站之前那一节、
1: 哦、
0: 然后很多听众不是在滁州大道，就是那个华侨城
1: 红五路，哎我晓得，
0: 往前的位置、嗯、
1: 对对对、
0: 啊、就华侨城与恒大文化旅游城中间那个十字路口、
1: 哎、怎么听着都这么伤感怎么的呢啊
0: 那我们合作过、哎、
1: 那不能怪我们。
0: 那
1: 说实话鼎盛时期跟1054合作的房产那太
0: 多
1: 了对吧啊、
0: 等会儿给你讲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
1: 我不想听。
0: 就房产界啊真的有人有前瞻。
1: 哦，
0: 我那块太厉害了。
1: 哦、天哪
0: 这个就跟就是属于是跟股神炒股一样的。
1: 哦
0: 好吧。
1: 就除了像大熊一样还有股神。
0: 哎还有加油。
1: 哟，欣赏美好说六中门口两车相撞啊，
0: 那上学不太好上。
1: 哦，对对，哦，这个点是。
0: 来六中门口啊，两车相碰擦，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同乐路上面。
1: 对对对对
0: ，OK， 好，我们节目正式的启动啊，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发送在车友群当中。
1: 油价已经涨过了啊，下一轮还涨啊，9月24号是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据说还要涨，现在95已经是8.81了，
0: 现在目前
1: 再涨真9块了，
0: 这次应该算是微涨吧？
1: 啊，
0: 微涨个5毛。

0: 但是是因为国家干预，对吧？
1: 对，上次干预的嘛，上次没让我们涨到这么多。
0: 嗯，
1: 这次呢，加上这次的涨价的情况之后呢，涨起来了。
0: 对，
1: 所以你国家一干，你不能二干
0: 啊，不能，
1: 对吧？
0: 不能干吗？
1: 你不能再三干？
0: 可以的吧？
1: 日上三竿都已经，
0: 就有什么不可以呢？一而再，再而三嘛，三它就结了，对不对？
1: 对，
0: 到第三的时候它不可能再涨了嘛。
1: 对，没错。
0: 所以这波我们希望再干预一下啊，对，
1: 干预就好了。
0: 嗯，说这样听你们宣传买了俩，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不觉得你有这个实力，败装。
1: 你说是买哪点儿、啊？
0: 房子，又买那边又买那边的。
1: 我也买高纯的螃蟹。
0: 我信你个鬼！就是啊啊。
1: 买两个说明你有实力，
0: 一大早非让我扎你这个心，真是的。
1: 那我大熊买三儿，
0: 对，买八。哎，但是作为六十群新车友的他，
1: 不是他老车友，他
0: 被踢出去的是吧？
1: 掉群
0: 了，哎呀，
1: 是上参加那个叫皖南川藏线自驾游的听众。刚刚在滁州大道从上红五路没看到事故车辆，应该是解除掉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OK， 谢谢谢谢啊。会不会是那片啊？
0: 无中生有说背着阳光向西而行，
1: 那就没事了。
0: 目前我油箱是满的，满油的，我等着降，你等着降价。
1: 这不可能了，
0: 那不太可能哎，降价估计是十一以后了。我看啊，9月24号调，那肯定十一以后了，因为10个工作日嘛，24号到十一之前凑不了10个工作日。
1: 对，因为这个24号后面就是中秋，中秋也是放假，放假不算工作日。
0: 哎、对啊，
1: 十月一号7天也算放假不算工作日。
0: 对，就是十一回来，我们希望能够降价，对吧？如果9月24号
1: 是吧？
0: 板上钉钉。
1: 1、2、3，
0: 哎呦，
1: 4、5、6、7，这放假了，放假啊，就是，7、8、9、10。
0: 10月16号，对，
1: 十月中旬左右。
0: 哎呦，我的天呐！
1: 哎，这个讲不好变化，这个东西跟国际走的。
0: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如果油价不降的话，影响你们跟我们一起去高淳吃螃蟹吗？不影响吧？
1: 不影响，因为国庆节这个高速是免费的。
0: 对，而且说实话，去高淳也花不了几个油钱，对吧？
1: 这次高淳的一个活动呢，正好这个听众现在目前路况不是很密集啊，来了
0: 啊，六中
1: 门口的事故呢是两车，那台车在哪？
0: 轮眉啊，轮眉掉了，
1: 轮眉给搬出来了。
0: 哎呦，
1: 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这小海豚吧，
0: 对，
1: 路过减速吧，占据中间你不知道啊。
0: 这个车起步不慢，
1: 这个什么车起步都不慢，你看人的。
0: 对，讲的对，
1: 我自行车踩的都比电动车快。
0: 吴中生说缪斯啊，这个车子油用完，我再看那个车子，那个车子也满油，油是会挥发的，黑化回会挥发，所以建议你啊，这个拿吸管给它缩出来，
1: 缩到我油箱里面，谢谢。
0: 哎，对对对。
1: 哎，上次没加了，这次加满。
0: 那是要加满的。我加满了，还
1: 八十公里。
0: OK 啊，你加满了，还剩80啊？
1: 不是没加满。
0: 用
1: 很快，好吧。以后关于油这个事情啊，
0: 无所谓，云淡风轻，各位。
1: 你不要讲话了。
0: 我怎么了？我都要加油啊！我这两台车都要加油的。我只是不用就是了。
1: 我准备这个买个油罐车放家里面，各位听众有没有投资的？对，
0: 我想买个房车，因为我那天真的被那个陪读的合肥的陪读妈妈给震撼到了，
1: 在学校门口。
0: 你别讲，这怪好的。
1: 露营，
0: 为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儿，但是确实
1: 住时间长不好，
0: 学校对，所以让我住是吧？所以你要跟我们去高淳玩一趟，
1: 对，
0: 然后回来再住。
1: 正好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次啊，
0: 嗯，
1: 这个高淳的螃蟹准备好了。千架的无人机准备好了，湖上的烟花秀准备好了，
0: 据说连六大乐队都准备好了。
1: 哎，8个城市的20位主持人也准备好了。
0: 他们准备好准备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俩准备好了。
1: 10月5号或者是6号，
0: 对，
1: 曼城烟火、虾兵蟹将、8城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就等你来。
0: 来自苏皖的8城车友，南京、合肥、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
1: 对，
0: 正好这也是双都市圈的成员了哈。
1: 对，没错。
0: 仅属于你们的特价99，因为原价折算下来的话399，对吧？
1: 对，
0: 将近400块嘛。
1: 包含的是水漫城大门票、精品的蟹宴、湖畔音浪派对、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景区文创礼包、每人3辆的限量版的蟹乐币、礼物盲盒，这些全部在一起打包，每个人99块钱。
0: 是的，光是烟花和无人机秀就值回票价了。
1: 你讲对了，
0: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只要发2个关键字，
1: 什么字？
0: 螃蟹。
1: 螃蟹啊！
0: 哎，不用打多啊，就发个。螃蟹就
1: 行了，就会给你发一个报名链接。现在报名的话，每个人还送的是100元滴滴出行折扣券和南京国际车展的门票。然后卖点是湖上燃放的水与火同框，倒影是最大亮点的一个曼城烟火。
0: 哎，我们诚邀像江口桥这样的这个拍照达人试看，对吧？
1: 对，
0: 一定拍得很好看啊。
1: 双面星河，天上一重花，水里一重花，
0: 哇，
1: 独一份浪漫。
0: 是，
1: 这是专业浏阳顶尖烟火团队制作音乐同步烟火秀，
0: 哇，
1: 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湖州那个，
1: 哎，对对对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哪龙之梦那边去看的，
1: 没错，
0: 你不用跑那么远了，你跟我们去高淳就能看到。
1: 然后呢，湖畔呢是大草坪，
0: 嗯，
1: 视野特别开阔，
0: 嗯
1: 啊，没有遮挡，空间宽敞，不拥挤，老少皆宜。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无人机秀的卖点是天空中编队，水幕加天幕双层舞台，无人机在故城湖上面是编队飞行，与水上的烟花同场联动。它并不是烟花是烟花，无人机是无人机，是在
0: 联动的是吧？
1: 天幕加湖面倒影双重视觉震撼，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也不是那种静态的图案的转化，
0: 哎，
1: 是动态的流动的画面，
0: 哇塞，
1: 啊，非常适合短视频拍照啊、打卡之类，自带网红传播属性。
0: 没错没错，哎，另外大家比较吃货们比较关心的啊，除了蟹宴还能吃到什么？来，
1: 哎，
0: 高淳本地小吃，故城湖的水产，
1: 哎，
0: 非遗手作，那烧烤啤酒，那怎么能少呢？就，哦，我本来还想背啤酒过去的，
1: 哎，
0: 我不用了，现场买吧，哎，花老胡的卡。
1: 漂亮，
0: 哎，
1: 落日之后吹湖风，逛市集，品醇味，听乐队，看烟花，全家情侣朋友们聚会都比较适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而且这个万人蟹宴，故城湖大家都知道，公认的生态养蟹的标杆区域，
0: 嗯，
1: 哎，蟹味鲜而不齁，高而不腻，老少皆宜。
0: 对，有人说这个你们的这个双层餐盒里面含什么，跟大家讲啊，你不要一听盒饭心想啊，99块钱让我吃盒饭吗？来听一下，
1: 螃蟹就两只。
0: 对，我们盒饭的标准啊，精美双层餐盒，八道菜是你一个人的，不是说八个人拼一桌给你八道菜啊，八个人，八道菜是你一个人，
1: 嗯，
0: 大闸蟹、香辣蟹炒年糕两种做法，
1: 龙虾、高淳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高淳炒饭。国庆节假期螃蟹这个价格你懂的，
0: 从下周开始，嗯，就是中秋节前一周开始螃蟹就涨价了，
1: 涨的，
0: 哎，不相信你就去菜场，嗯，去看就知道了啊。
1: 所以这次万人品蟹嘉年华活动每人99块钱，门票用餐，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八成主持人在一块儿，吃蟹大赛，文创礼包，蟹乐币，礼物盲盒全包在一块儿。
0: 对，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下方私信，
0: 嗯，
1: 发两个字螃蟹，获得报名链接。
0: 哎，对，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交费，填写你的个人信息，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 哎。已经进群报名的朋友们，
0: 哎，不要重复报，
1: 不要重复报，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重复报也没事，也可以退给你们啊。
0: 好，来，
1: 这个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快车道上，
0: 快车道上，
1: 嗯，一个老头乐开得很快，
0: 哦哦哦，
1: 开得爽是吧？
0: 嗯，
1: 那确实爽，路宽，啊，
0: 嗯，
1: 你也不敢碰它。
0: 这种车是不是稍微带一下就倒了？
1: 嗯，包的呀。
0: 我的天，
1: 我推一下就倒了
0: 啊！
1: 那，
0: 嗯，
1: 肯定的。
0: 哇哦，这谁拍的？这么美！
1: 周围车是你不会就点醒了吧？
0: 这个，
2: 高安，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
0: 南湖吗？
1: 是。
2: 人这一生，终究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0: 这哪儿？
1: 青楼桥吧，下面一个小桥吧。
2: 放过过去的遗憾，放过不完美的自己。不必
1: 啥的，
0: 我刚想讲你怎么烟嗓，嗓子没清好，
1: 没有感情。
0: 哎，对对，哎呀，是这样子的啊。
1: 这个
0: 啥的，我刚想讲你怎么烟嗓，嗓子没清好，
1: 没有感情。
0: 哎，对对，哎呀，是这样子的啊。
1: 这个跟全交朋友们聊一下啊，全交朋友们注意一下，
0: 嗯，
1: 就是你们最近呢，如果要是就有点像我们滁州当年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呢，全交这个公安局车管所因为地块的拆迁拆除需要，整体搬迁到新的地方了。好吧，
0: 嗯，
1: 全椒县香河镇静香南路的老汽车站院内，
0: 这是旧的，
1: 9月18号开始暂停使用了。
0: 那搬到哪儿了呢？搬到全椒县香河镇杨桥工业园区杨桥路与京三路交口的西北侧。
1: 怪得怪得搬是又远，
0: 还好吧，不都在香河镇吗？
1: 然后呢，这个整体搬迁啊，网络调试各种各样啊，这个9月18号的
0: 18、19、20三天。
1: 对，
0: 线下业务办理是暂停的，
1: 对，网上业务可以用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呢，驾驶员的审验教育、满分教育学习和科目一考场还是在原地方，因为这地方可能不用担心太多。
0: 哦，那挺好的。
1: 电话咨询501-5013010，
0: 501-3010，这全交车管所的号码啊，就大家有咨询的话，搞不清楚的话可以问一下。
1: 对，
0: 那这个跟不像我们车管所跟汇丰大厦断的干净，
1: 我们
0: 那断的是干干又净净。
1: 再次提醒
0: 各位，对，啥也不办。
1: 我们单位楼下的车管所，
0: 嗯。
1: 啥也没有，
0: 啥也没有，真的是啥都没有，
1: 保安都没有，
0: 而且连停车场你都进不来，
1: 进不来。
0: 哎呦，对，
1: 时间很长，
0: 对对对啊。
1: 来
0: 其实说实话，停车场要是能打开的话，对于来上线的嘉宾还是方便的。现在嘉宾真的怪作孽的，真心话，就是来巧了，能抢到车位还好，抢不到的话，就是绕，停到最后停安康院那边去了，
1: 怎么办呢？
0: 辛苦了啊！对对对，
1: 来，刚才这块信号不是很好，滋啦滋啦，下马。对，你肯定要下马
0: 哦，信号下马了。
1: 你刚才是不是没有停车？你要下来就有信号了。
0: 开的是人哎，下人不行啊，你得下个马。
1: 真吓人，
0: 哦，
1: 师集镇 是啊，那也是山的问题。
0: 哦，对对对对对，真是
1: 没有山。
0: 嗯嗯，
1: 对，你把山填平了就好了。
0: 愚公移山搞了半天是为了1054信号是吧？啊，
1: 来
0: 来，高朋满座。
3: 哎呀，包个龙汤，煮这个蛋
1: 糕。你听见你声音？
3: 啊。哎呦。包个龙汤。出这个蛋糕上面，
1: 嗯，
3: 到红明东路这个是
1: 没解除
0: 啊，没解除。
3: 这两车队伍占据中间车道，
4: 5013 01，
1: 就是出车大道快到红五路，它不是在红五路上面，
0: 哦，
1: 那位听众可能走的地方不像。
4: 5013，
1: 果然中间车道两车碰追尾啊，减速慢行
0: 了啊，
1: 对，
0: 嗯，
1: 这个汇丰桥出城方向第一个桥两车追尾。
0: 哎呦，还真是的，
1: 嗯，桥中间的位置，嗯，
0: 对，最左边，但是这个蛮规整的啊，三角警示栅放的挺规整，
1: 嗯，两新能源，
0: 对，给这个两个车主点赞啊。
1: 来，结尾机械挤出机，挤出机能挤黑头吗？请问
0: 挤出机是什么？
1: 就是把东西挤出来嘛。
0: 哦，
1: 这万一脸上有个粉丝，我给你挤掉。
0: 嗯，不要，我都喜欢自己搞，好解压。
5: 科长，你怎么？
6: 杭州路和中心大道，红绿灯处，两车追尾。这个跟全教官聊一下啊，全教官的注意一下。
5: 对，
6: 你们最近的，如果要是这个
1: 好，谢谢啊。
0: 好，收到了啊。
1: 杭州路和中心大道交叉口两车追尾。
0: 你心还挺细的，害怕我们听不清你的语音，还特意补了一个文字啊。
1: Thank you，
0: 给你点赞啊。
1: 给你磕一个，
0: 磕
1: 扩大啊。
0: 张伟说，万桥西苑南门有一个锅贴，1.3元，算不上太好吃，但顶饿。
1: 不好吃的你买了干嘛？
0: 对呀，啊，我吃锅贴我又不是为了不，我对吧？还是
1: 锅贴在徐州首选银花锅贴
0: 啊，
1: 我首推荐银花锅贴
0: 啊，因为你对你来讲比较方便。
1: 而且说实话，昨天早上不是
0: 口味也不差，
1: 不是没来上班嘛？
0: 啊啊啊啊，
1: 吃银花锅贴。就带小孩吃
0: 在店吃的，
1: 在店吃的
0: 哦，
1: 那个味道不一样哎，
0: 哎呀，
1: 我说真不一样，
0: 难怪明明来能来上班不来了，是为了吃早饭啊？算了，带人家女儿吃的，我原谅你了。你要是带别的女人，
1: 不是，
0: 哼，
1: 这确实让我早点去。我一个英等啊，来继续看一下路况信息啊，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先放首歌吧啊。
0: 好的，
1: 就是叫哎，刚才不调过去了吗？
0: 什么天空啊？
1: 对，我的天空啊，哎，我 VS 我的天空。
0: 哎呀，你就放有一点动心嘛。没关系，
1: 不行，
0: 下一首在天空，
1: 在
0: 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好听吗？
1: 好听好听。
0: 我的天空啊，哦，不好意思，那是王菲的。
1: 再见我的哎呀，我的
0: 心。哦，是这个啊，哦，好听。
1: 这个乐队好歹来过楚州，
0: 哦，对对对，
1: 虽然没跟别人说过，私下来的，嗯
0: 啊，
1: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啊。

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

0: 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